0: 1-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的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 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Thank you.

Thank you.

0: 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青年保修，隔离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我是 Spinoza 雪道，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中秋团圆，合家欢，来
2: 房价是涨还是跌？
3: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4: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3: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4: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3: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4: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3: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4: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3: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最后一
1: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2: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3: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5章，最后的名将蓝玉三。150,000大军出发了，士兵们向着未知的命运又迈出了一步。他们没有犹豫，没有动摇，因为他们相信，无论如何困难，蓝玉一定是有办法的，蓝玉一定是对的。上下同欲者胜。明军深入了荒漠，为保密起见呢，行军路上是小心翼翼，就连做饭呀，也要先在地上挖个洞，在洞里做饭，以防止那烟火冒出来被敌军发现。在茫茫的沙漠中，这支军队就像一只沙漠中的蝎子，悄悄地前进，隐藏在阴影中，只有看到敌人才会发出那致命的一击。当大军到达了捕鱼儿海南面之后，蓝玉终于发现了北元大军的踪迹，但到底有多少人，首领是多高的级别，他并不知道。无论如何，这是最好的机会。他立刻命令王弼为先锋，向捕鱼儿海东北前进，务求一举歼灭北元军队。这个时候呢，在捕鱼儿海的东北边，北元的最高统治者托姆斯帖木儿正在和他的大臣们举行宴会。他并不是傻子，蓝玉的大军一出发，他就得到了消息。他知道平时小打小闹，打完就跑，对方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但这次不一样啊，朱元璋是玩真的了，是要跟自己玩命了。那好汉从来是不吃眼前亏的，于是他把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大大小小的贵族们都转移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平时没人住，茫茫大漠，蓝玉的军队没有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军马没有水草。蓝玉深知用兵之道是不会深入大漠的，只要等到了蓝玉的补给供应不上，粮尽水绝，那时候就可以反守为攻。在等待的时间里啊，他也曾经不安过啊，万一蓝玉真的来了呢？但很多天过去了，连人影都没一个，慢慢的他放松了警惕，甚至连基本的守卫也不再设置，每天和大臣们饮酒取乐啊。顺便说一句，这次避难呢，他还带上了自己的老婆和儿子，这本来是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和他的设想就完全相反了。就在王弼向他的大营挺进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的帐篷里。这天呢，正好大风扬沙，天空被一层黄沙掩盖着，几十米内啊都看不见人，白天变得如同黑夜。按说这样的天气啊，明军更不可能发动进攻了，他应该更加安心才对。但是这漫天的沙尘似乎却打在了他的心上，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在大漠和草原上英勇善战的蒙古民族，对于危险呢，往往有着一种先天的预知，这是他们民族长期游牧的生活习惯养成的。可是托姆斯帖木儿呢，他也说不出来到底是哪儿不对，预感终究只是预感。哎，管他呢，接着喝酒。在托姆斯帖木儿举行宴会的帐外，
一名百户长喝醉了酒，他向着住房的太尉蛮子打了个招呼，然后呢就晕晕乎乎地走出了营区。在这漫天的风沙中啊，他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等他有点清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已经不认得回去的路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分辨出了方向，便回头向大营走去。突然呢，他发现自己的前方出现了很多人影。由于天空被黄沙覆盖着，根本看不清远处人的面孔，他以为这就是自己大营了，赶忙高兴的一路就跑了过去。然而他惊奇的发现，迎接他的是一群灰头土脸，就像刚从沙子里捞出来一样的士兵。而要命的是，这些士兵穿的并不是自己熟悉的军服，他们是明军。这些明军士兵用饿狼一样的眼神盯着他，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还大声呼喊。很快，更多的明军士兵围拢过来，他们就像看待珍稀动物一样的眼神注视着他。他很荣幸地成为了第一个俘虏。今儿真是倒霉啊，出门忘了看黄历。危机就在眼前，而北元贵族们仍在饮酒作乐，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警觉。太尉蛮子呢，就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根据史料来推测啊，这个蛮子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在野狐岭被李文忠击败的那个太尉蛮子。如果这个推测属实的话呢，他倒真是个人物。18年过去了，多少名将都雨打风吹去，而这位老兄却一直战斗在前线，也真算是老当益壮。作为北元军队的统领者，他敏锐地感觉到，在不远处，那漫天风沙的背后，似乎有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于是他增派了士兵加强守卫，可是天气实在是太差，沙尘飞起，白昼如同黑夜。士兵们摸着黑在营区里走来走去，调度是极其困难。这位太尉呢，正在为此发愁呢。一群人的出现彻底为他解决了这个忧虑。此时风声小了，然而代之而起的却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北元士兵们发现，距离自己仅仅十几步之外啊，忽然杀出一队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骑兵。他们伴随着黑夜和飞沙而来，和传说中那妖魔鬼怪的出场方式一模一样。他们不问来由，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入元军大营，挥舞着马刀，见人就砍。无数的北元士兵在黑暗之中恐惧万分，以为这些人真是地狱中的妖魔鬼怪，就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但太尉蛮子很明显是个无神论者，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些不速之客正是他们的死敌明军。于是他迅速跑到后军，组织那些还没有被冲击的部队进行抵抗。他的头脑啊，不可谓不冷静，反应呢，不可谓不快。但他一个人的努力是无法挽救援军的。他组织部队赶去和明军作战，这时候的明军正是士气高涨。他们为了找这些冤家呀，在沙漠里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累，好不容易找到了对手，积蓄多天的怒火呢，终于发泄出来了，个个以一当十。而援军没有提防，很多人还在饮酒作乐呢，哪会是他们的对手啊。明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把援军大营冲成几段，赶杀来不及上马的援军。太尉蛮子呢，手忙脚乱，疲于应付。
正在他指挥抵抗的时候，一个明军赶到了他身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刀。这位清醒的抵抗者就此沉睡了。蛮子死后，援军更是大乱，没有人再想去组织反击，大家一哄而散。而营帐里还在喝酒的托古斯帖木儿听见营外大乱，顿时慌了手脚。啊，逃跑啊也是有天分的，要先抢马匹，看准位置，然后突然冲出，这才算大功告成。在这方面呢，王宝宝算是个行家。可惜啊，托古斯帖木儿没有王宝宝逃跑时候的天赋和从容，慌乱之中呢，只来得及带走自己的大儿子天宝奴和丞相师列门，把老婆和二儿子地宝奴还有十几万的部下全都留给了明军。这回是老底儿都彻底赔光了。明军继续追赶着慌乱的援军，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似乎没有交枪不杀这一说，只是挥舞着马刀四处砍杀，北元军队完全陷入混乱，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他们本来是英勇的战士，他们曾经纵横天下，但现在他们变成了待宰的羔羊。皇帝已经跑了，统帅也死了，抵抗还有什么用呢？于是很多人放下了武器，牢饭毕竟也是饭，还就这么着吧。当蓝玉来到北元军营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成群的俘虏和牛羊，是垂头丧气的北元贵族，是一场真正而彻底的胜利。他遥望天际，仰天长啸：伯仁，终平矣，不负此生。这里说到的伯仁就是常遇春。捕鱼儿海战役就此结束，这一战彻底歼灭了北元的武装力量，俘获了北元皇帝次子地宝奴、太子妃和公主内眷100多人，王公贵族3000多人，士兵7万多人，牛羊10余万头，缴获了元朝皇帝使用了上百年的印玺。以往啊，无论元朝统治者如何败退，每次逃跑的时候呢，起码还带着印，从大都到上都，从应城到和林，再到捕鱼儿海，那甭管多差的地方，支个帐篷就能成立临时政府，大臣是现成的，抓走一批再任命一批。可这次连印都丢了，这套把戏也就不用再演了。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并没有大臣们想象中的兴奋和欣喜，而是静静地坐着。20年的努力，20年的战争，太长了，长的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啊。现在终于结束了，我的敌人崩溃。

入不毛，奋勇作战，彻底击溃了北元，完成了他的先辈没有完成的伟大功业。他确实无愧于这一评价。再说逃亡中的突古斯帖木儿啊，他没有朱元璋和蓝玉的欢快心情，他的军队没有了，大臣没有了，甚至他的亲人也没有了。环顾身边，只剩下太子天宝奴、知苑捏雀来和丞相失烈门，十余万大军仅剩数十人，没有了臣民，没有了士兵，本钱没有了，再也不能去干打劫的买卖了。这次是真的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如果再走远一点，如果天气不是这么差，如果不是有风沙，如果能多种点树，搞好环境保护，如果还有如果，我会失败吗？说这些都没用了，先到和林吧。王宝宝能在那里东山再起，我也可以。只要重整旗鼓，我一定能重振元朝，恢复我祖先的光荣。但这个梦想还没到达他的目的地，就在中途破灭了。梦想破灭的地方叫土剌河。托古斯帖木儿在这儿啊，遇到了一个叫野宿迭尔的蒙古人。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蒙古人终结了北元。野宿迭尔到底是啥人呢？这个呀，我们还要从100多年前说起。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率着军队攻击钓鱼城。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呢，城池没有攻下来，自己却被城中发射的炮石击伤，加上水土不服，不久就死了。蒙哥的死造成了一连串的后果。正在攻击南宋的忽必烈立刻收兵回去争夺汗位，而他的竞争者呢，就是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在这场王位争夺战中，阿里不哥战败，被幽禁而死。最终忽必烈成了元朝的开国皇帝，他胜利了。相对于黄金家族的其他子孙而言，黄金家族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被称为黄金家族。忽必烈的胜利延续了上百年，即使是在被明军赶出中原之后，忽必烈的子孙也始终牢牢地把握着至高无上的大汗之位。但失败者是不会永远失败的。忽必烈的胜利在土剌河结束了，而结束他的就是野宿迭尔。他十分干净利落地杀死了托古斯帖木儿和他的儿子天宝奴，并夺走了大汗的宝座。这个野宿迭尔呢，是托古斯帖木儿的亲戚，但他还有一个身份，他是阿里不哥的子孙。100多年过去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仇恨往往比爱更有生命力，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一点。野宿迭尔杀死托古斯帖木儿之后呢，自己当上了蒙古大汗，称卓里克图汗。但他的胜利也没有延续多久，不久死去。而死亡的魔咒似乎就此附在了黄金家族的身上。他的继任者呢，也都在登基不久之后就死了。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昆帖木儿死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他的部将鬼雷赤篡夺了汗位，取消了元的国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元就此灭亡，黄金家族的光辉消散了。196年前，铁木真在斡难河召开大会，他豪情万丈地看着臣服于他的诸侯，大声宣告了

0: 自己即蒙古国大汗位，他从此成为了蒙古的统治者。铁木真这个名字不再被人们提起，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成吉思汗。这个名字从此响遍了整个世界，从东亚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黄金家族和他的士兵们呼喊着这个伟大的名字，征战全世界，一个横跨欧亚的帝国就此建立。然而还不到200年，这个大帝国和统治帝国的家族就衰败了。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只剩下了捕鱼儿海的逃亡、吐纳河的背叛和谋杀，和那夕阳下形单影只的身影。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蓝玉开始班师，这一战使他的名望达到了顶峰，从此他不会再被人说是徐达第二或者是常遇春第二，他的名字将和那些名将一起被人们所传颂。捕鱼儿海战役是蓝玉一生的最高点，但在此之后他却频频出错，最终走向了毁灭的终点。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安以西，大唐边关。那一年风很冷，夜里的临洮城常常能听见战马在嘶鸣，因为城外不远就是吐蕃人的骑兵，他们像狼一样一次次越过草原劫掠边境。百姓不敢熄灯，商旅不敢出关，甚至连孩子夜里哭闹，母亲都会低声吓他，再哭吐蕃人就来了。那时候的大唐并不太平，边关烽火连年，许多将军都守不住这片土地，直到一个人的名字开始在西北传开，哥舒翰。传说他镇守临洮那几年，夜夜披甲带刀，亲自巡视边境。西北的风沙很大，吹得盔甲冰冷，吹得旌旗猎猎作响，可他从不卸甲，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一睡下，边关百姓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有一次深夜，巡逻的士兵忽然发现远处的山坡上出现了一排黑影，那是吐蕃人的探马，他们在试探唐军的防线，整个军营瞬间紧张起来。可哥舒翰只是缓缓按住腰间长刀，他抬头看了一眼夜空，那天的北斗七星特别亮，他冷冷说了一句，让他们看，看完了才知道怕。那一夜，哥舒翰提刀立马，独自站在边关城头，风吹动他的披风，城下的吐蕃骑兵远远望着那个身影，竟没有一个人敢再向前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城头站着的不是普通将军，而是整个西北最可怕的大唐守将。后来西北的百姓渐渐睡得安稳了，商队重新走过河西，孩子也不再听着战马声长大，而吐蕃人的骑兵依旧会在边境出现，可他们只敢远远望着临洮方向，因为他们知道那座城里有一个人夜里从不卸刀。多年后，边关老兵喝醉了酒，还会指着西北的风沙说，你们没见过那时候的哥舒翰，他往城头一站，整个大唐的边境都会安静下来。于是西北人把所有敬畏都写进了那20个字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只今盔木马，不敢过临洮。那不是诗，那是盛唐边关最硬的一把刀。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啊？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
6: 国连锁。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1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85 09600-2285
1: 你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和很多女性朋友息息相关的话题，女性更年期。那如何更好的照顾自己？对于很多女性来说，40多岁的时候，身体可能会逐渐出现一些规律性的变化。有些朋友会发现月经周期不像过去那么规律了，有时候呢晚上睡得不太安稳，白天容易疲惫，有些人会觉得情绪比以前更容易波动，也有人开始关注体重、骨骼、心血管健康以及整体的生活状态。其实呢，这个更年期并不是一种病，而是女性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新西兰 Healthify 的健康资料也指出，通常女性在45到55岁之间进入更年期，新西兰女性平均年龄大约是在52岁左右。在更年期前后阶段，女性可能经历不同程度的身体和情绪变化。那么更年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哪些变化属于正常的生命阶段？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女性朋友更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资深健康营养顾问 Peter 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Peter 老师您好。
4: Frank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我首先呢告诉大家呢，这个更年期呢就是一个人的正常生命过程的一个正常经历。我跟朋友说句话，更年期呢 Frank 讲不是病，它不是身体坏掉了，也不是女性啊健康的终点，而是女性生命过程呢，它是一个正常过程，是人生的，也可以说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实际呢，从这个医疗角度来看啊，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内分泌腺，也就是卵巢功能呢，逐渐的发生变化，相应的雌激素、孕激素水平呢，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呢，其实它不是一天突然间发生，而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在这个正式进入更年期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个阶段叫围绝经期。实际在这个时期呢，就像你前面讲的，有些女性呢，虽然月经还都存在，但她这个周期啊、经量啊，或者是颜色都会发生变化，同时呢，身体也会出现一些个不同的感受。
3: 那 Peter， 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定要等到月经完全停止以后，那才叫更年期，对吧？
4: 对的，实际上呢，很多这个女性啊，在月经没有完全停止之前呢，其实她已经会注意到身体一些变化。比如说有些人是明显发现睡眠发生变化，有些人感觉是情绪上更加敏感，容易就是敏感吧。有些人呢就会出现比较典型的，比如说潮红、夜间盗汗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女性呢会感到呢一些个，比如皮肤啦，身体的体重啦，关节的舒适度呢， 等整体的一些变化，身体的精力状态都会发生变化。但这里要跟朋友们强调的是，其实每一个人的精力都不一样。
3: 嗯，
4: 有些女性就根本没有任何的不适就顺利通过，但有些人的变化就非常明显。
3: 嗯，
4: 这差异很大。因此呢，不应该拿自己的状态呢就跟别人简单比较，我如何如何，你也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比较。
3: 嗯，那 Peter 老师，您这个说法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说法是，到了这个年龄，女人肯定会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也不一定哦。
4: 其实确实是差别很大的。更年期出现某些症状呢，这里要强调的，也可能呢和其他的一些健况呢相似类似。
3: 哎，
4: 比如有些持续的疲劳啦，明显的情绪的变化啦，或者有些个心悸啊，或者异常出血等等。这里呢要注意，并不完全都能归在这个更年期，有的是跟更年期，有的不一定。也有可能呢是身体其他健康出现一些问题。如果我们这里说，如果你身体出现的持续的严重的或你自己无法解释的某些变化比较明显了，这个呢你不能叫忍一忍就过去了啊，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必要时候你就得要找 GP 就加医啊，或者相关的这个医学专业去沟通一下如果这个症状持续的存在，你自己又改善不了，这个呢就应该找专业人员去看看是什么问题。
3: 嗯，那 Peter 老师，从日常健康管理的角度来看，更年期女性最应该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呢？
4: 其实有很多方面要关注，我这里要总结一下，有几个方面，五个关键词吧。一个是睡眠、饮食、运动、情绪和定期检查。几个点吧。首先是睡眠，实际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睡眠，良好的睡眠对任何年龄的人都很重要。
3: 对
4: 啊，当然对更年期尤为重要。进入这个微绝经期后呢，如果睡眠受到影响，有些人没事儿，有些人受到影响，要特别要注意这个规律的生活。每天呢你应该尽量保持呢固定的一个睡眠和起床时间，慢慢养成习惯。晚上呢一定要减少那个长时间的刷手机，好多人如果睡不着觉睡不好，就刷越刷越睡不着。
3: 明白。
4: 当然你保持呢卧室要保持一个舒适安静适度的这个温度，你热了冷了都让你睡不好觉。如果你这个夜间反复睡不好，已经影响到你白天这个日常生活了工作了，你也不能忍着了，这个时候你就必要找专业这个医学人去处理一下，必要的时候可以一点安眠药这类都可以处理一下。第二呢就是饮食，在更年期后呢，女性呢其实更应该注意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个调理和饮食质量。你不一定就像迷信某些人，到更年期你必须吃某些食物，必须吗？那些所谓更年期食物，你不一定迷信那些东西。还是按照日常呢，你要注意呢，增加一些，多吃蔬菜、水果、谷物。这都我们常见的健康食品，豆类、优质蛋白类的，尤其要注重呢钙和维生素的这个维生素 D 的补充。这个跟我们这个骨代谢有关。因为更年期以后它往往容易形成骨质疏松嘛，同时呢要减少这个盐和糖的这种高加工这个食品的摄入，这是日常保养嘛。
3: 也就是说，所谓调理并不是每天寻找一种神奇的食物，而是把整个饮食结构调理得更加合理，对吧？
4: 完全正确，一定要是综合调理。没有一个神奇的食物可能解决一切问题。第三呢，我们就要讲的是运动。规律的这种活动，尤其是运动，对这个维持肌肉的力量、骨骼健康以及心肺的功能都非常重要。当然你活动呢是根据你自己年龄，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跨度很大嘛，有的人就说在情况不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和运动这个你的原来的基础有的人过去锻炼的基础好，你就锻炼强度可以大一点，比如和你选择不同的快走啊、骑车、游泳啊、训练的瑜伽等等都可以。所以呢这个要特别重，但这里要特别强调呢，就是叫负重活动和力量训练。因为更年期以后呢，雌激素的变化容易导致这骨质的疏松。如果你缺乏这个重力的训练，就是肌肉对骨骼不产生压力，这骨骼就更容易形成骨质疏松。所以这个很重要。第四呢， 就是情绪和压力管理。当然进入这个人生的新阶段后吧，其实很多女性呢还是在继续的工作，跟其他环境没有明显，只是身体发生改变了，家庭、父母、子女都还一样，还存在很多方面的压力。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留出一些时间和精力照顾一下你自己，这个要强调，这不是你自私，你一定要分出一些精力来照顾，因为你的情况发生变化了，每天呢给自己留一些时间，散步了、阅读啊、和朋友交流啊、做一些锻炼呢、甚至做一些个冥想等等，这是对自己健康的维护，这是你自己身体健康的一部分，一定要留出的。
3: 那皮特老师，那最后一个关键词，我们刚刚也说，就是定期检查了，对吧？
4: 对呀、这个更年期呢，其实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要重新审视自己健康的一个好的时机。比如说到这个时候，因为更年期很多变化嘛，比如我们要对自己的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啊、女性的乳房检查啦、包括宫颈筛选，甚至这骨密度检查等等啊，这个呢都是需要的关注的。你要应该根据自己的个人年龄和你的风险的状况，以及呢新西兰呢现行的筛选建议，与自己的这个医疗专业考虑一下，你说我是不是到我这种情况就需要做某些筛选了？如果有问题，我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其实呢，新西兰官方资料也特别提醒，所以更年期呢，它是一个要重新的关注长期健康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后边会发生很多变化，包括尤其是在骨骼、心血管方面。这个整体的管理要特别注意。
3: 那皮特老师，刚才啊，您反复强调，如果有异常情况要咨询医生，这一点是不是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对吧？
4: 确实是，尤其到这个阶段，有些呢就是更年期的自然症，有的是跟生健康有关系。虽然它是个生理这个自然阶段，但自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症状你都可以忽略，有些个呢，比如说不严重的潮红可以过去，有些呢就不是那个情况。比如女性你更年期了，已经连续12个月就一年没有月经绝经了，进入更年，但后期你又突然出现这个出血了，这个呢你就不能是简单的是啊更年期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很可能是有其他问题，一定要找这个专业人去看一看，评估一下，排除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个特殊的癌症啦等等。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呢，就是早期和过早进入更年期，一般情况都在45岁左右吧。如果你太靠前，40岁以前就出现这个月经紊乱甚至停经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就说啊，就是到更年期了我早了，不一定，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学这个人员去评估一下，你一定排除其他的，很多人发生在那个阶段发生内分泌的问题啊，它也可以出现在停经问题，但那个很可能是其他的健康问题吧。
3: 所以说真正的科学的健康管理，不是看到任何症状都是自己调理，而是先判断这是正常的生命阶段的变化，还是需要进一步检查的问题，对吧？
4: 对，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容易出现某些个所谓健康的表现吧，有可能是更年期的，有可能就是其他问题，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3: 对，
4: 所以这个管理呢，健康管理我们要从3个层次考虑啊。第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是我每天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比如说你睡眠不好，你可以调整睡眠规律，注意饮食方面也都可以自己控制，运动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压力管理，遇到什么尽量放松精神，减少这个环境嘛，这是你自己可控的，这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那就不是你在你控制，就是必要呢做这个定期的标准的健康检查，前面我们也说过什么筛选了、检测了，目的是了解一下你身体的健康的真实状况，因为这是个特殊阶段嘛。哪些状况呢？与更年期有关，比如说你睡不好了、热潮红了，但有些方面呢，比如心血管的问题、血压增高了，或者是呢，是不是跟其他有关？这个一定要了解一下的。那第三个层次呢，那就是我们要强调，如果你确实出现一些健康问题，跟健康专家沟通的，这个确实不是 属于更年期，那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医生的评估和必要的治疗。这个三个层次呢，你是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这里强调，我们今天要做不是告诉更年期了该是如何，你吃点什么药吃保健品，而是帮助女性呢，建立正确的健康管理意识，这是我们要做的。
3: Peter 老师，前面我们主要从现代健康管理的角度进行了介绍，我们很多华人朋友也非常熟悉传统的中医养生之道。从传统中医理论来看，女性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又应该怎样理解自己的身体变化呢？
4: 这个问题挺好，就好多人也确实有这个疑问啊。首先我们要明确是，就是说传统中医理论呢，它是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它和现代医学理论的框架呢，它不完全相同，有类似的地方，虽然都是研究人体，但它是框架不一样，理论体系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节目中呢谈到的，比如说气血啦、阴阳啊、肝肾的等等，这干的都是我们介绍这个传统中医这个理论的这个养生概念，跟这个西医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
3: 对对对，
4: 好吧。从传统这个中医养生角度看啊，这个女性健康呢要特别重视叫整体平衡。中医一直讲整体的挺好。进入人体的不同节的话呢，你可以进行通过规律的作息、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我们前面其实都提过，以及情绪的调理，来维护你的整体状况。它是方方面面的，例如传统的养生，它特别强调叫顺时而养。那什么意思呢？顺时嘛，就是尽量让你自己的生活呢规律一些，适应你当前这个状况。我为什么讲不要长期熬夜，不要过度疲劳，也不要长期注意高热？你在年轻时候这些问题对你都没问题，熬个夜啊，劳累一点，转天就好。但你到这个年龄，你就可能就要调整一下了。在饮食方面呢，也是需要注意。传统中医研究，要是根据个人的体质进行选择，而不是呢，所有的人都有吃一样的东西，所谓的吃一样的补品，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强调一下，中医养生呢，你不能等于盲目进补。中医往一提就是补补补，好多人有概念，你不能盲目去。有些人看到别人呢吃某些个草本的食品啦，草本的这个药品呢，感觉不错。比如说有些人补补当归啦，补补大枣啦，补补等等。但你自己马上人家吃什么我也吃，这个并不科学，往往是不合你体质的。
3: 明白。
4: 尤其注意的，就有些在这个年龄，有些人可能还有些其他的健康问题，这时候要服药，或者有些慢性病，你就不能瞎吃乱补了这个时候你吃什么，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员去看看合适，哪怕你找专业的中医也看一看西医，对吧？配合一下。
3: 那也就是说，天然不等于人人适合。草本也不是完全没有注意事项的，对吧？
4: 这你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希望呢传递给大家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啊。传统养生可以提供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文化的角度当然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就是有病看病，该吃药吃药啊。但中医它是注重养生，但遇到明确的疾病或者是有出现持续的健康问题，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你也需要跟这个专业的医疗人员去进行评估，必要的时候需要治疗，这个不能忽视。
3: 那 Peter 老师聊到这儿，相信大家已经发现女性进入围绝经期以后健康管理其实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除了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和适度运动之外，如果有朋友希望了解一些有效的膳食补充产品，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4: 这确实是也是要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个时段很多人要寻找一些健康补充品啦、保健品啦但这里呢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原则。对于某些人呢，这个膳食补充剂是特别需要的。但它不是药物你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3: 对。
4: 比如说给你这类东西，你就按照 医生的医嘱去执行，
3: 嗯，
4: 他不能代替呢经过这些个专业人员的评估啊，治疗方案都跟你好，你的情况你需要治疗，你不能代替那个。但是如果你消费者需要呢，根据自己情况嘛，选择一些膳食补充产品呢，所以你要首先呢要查看一下这个产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尤其是产品的名称，它是不是适合你啊，它的里边的成分配料含量等等，里边的食用的注意事项啊，所以就是说你要根据啊这个产品说明信息呢，要充分的了解和适当的选择，
3: 嗯，
4: 这个很重要。
3: 嗯，那也就是说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不能只听宣传，更重要的是了解产品本身的信息。
4: 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市面上这个膳食补充剂啊或者保健品呢，这个种类繁多了，
3: 对，
4: 太多了啊，各式各样。但是作为消费者，你选择什么样的产品，你应该有一个比较理智的选择嘛。你首先要了解它是含什么东西，
3: 嗯，
4: 最后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进行判断啊，它的功效适合不适合你。必要的时候，尤其现代时候，你可以在网络发达、AI 发达，你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叫功课吧，查一查。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不能泛泛的讲，只是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介绍一款安发公司的膳食补充剂富根康。
3: 富根康，
4: 我们评价这款产品呢，其实呢，我们不要看它有多么名贵的药材或者是成分，比如说什么非得一定是人参鹿茸不一定啊，要看它的这个配伍思想，尤其是多方药，它有些个保健品的膳食补充剂它都是多成分的，所以在这里边它这个组方逻辑就很重要。你比如富根康的配方呢，它也比较简单，只含了六味核心成分，比如灵芝啊、虫草啊、茯苓、刺五加、槐角、菟丝子，这都是常用的这个中草药。那女性更年期呢，它的各种表现往往都跟中医我们谈的肾虚啦、肝郁啊、脾虚啊、血虚、内热等等，它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那这个主方呢，它这个六个成分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协同中来调节我们的身体状况。这里呢特别要说明的是，今天介绍这个富根康啊，主要是从产品的信息和日常这个营养补充这个角度出发，并不是把它是作为一个啊这个东西就能治疗更年期的某些症状或治疗某些疾病，它不是那个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来介绍，让大家说明一下。
3: 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富根康，首先可以从哪方面去了解入手呢？
4: 我们最直接的方式，任何产品不光富根康，你实际要首先要看看它产品的这个标签，产品的这个资质，产品的成分和它的主要的功效吧，就是说它往往针对某些人群吧。
3: 对，
4: 例如消费者呢，可以了解一下产品所列出的配料和营养成分。你看看它往往都会有什么说明，这个产品建议某些人使用，使用的方法或有些注意事项，哪些人适用，哪些人不适用，这往往在说明书都会有。对于任何膳食补充剂来说，这些都是消费者你在选择之前所应该关注的信息。
3: 对，
4: 虽然我们只介绍富根康，但是你对任何信息都是一样的。
3: 对，
4: 同时呢，你呀，对一个产品呢，你也不能单纯从某个角度，比如说它是天然的、纯草本的，或者是其他类某些特殊的功能的描述，这你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就一定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产品吧。
3: 您说的这一点其实和我们刚才谈到的传统养生也有联系，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是天然来源就一定比较温和，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了。
4: 这个理解是可以讲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很错误的。这个天然呢，并不意味着它的这个不一味适合每一个人。草本或植物来源呢，对于 每个人的作用实际它存在的个体的差异。
3: 嗯，
4: 哎，某些成分呢，甚至它还可能和某些药物产生这个相互的作用，甚至某些药物的本身就有一些毒性，天然不一定都是温和无毒的。
3: 嗯，
4: 当然看你的选择情况。你比如中药，有些药的毒性很大，它为了治病它不得不用，但它不等是温和的。所以呢，如果消费者在你要在某些情况，比如正在服药啦，或慢性疾病啊，会对某些个类型的原料有过敏的情况，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你在选择这个膳食补充剂之前呢，你有必要可以先跟这个医生啦，药剂师啦，等等，就咨询一下，你说这类东西适合不适合我。
3: 所以说无论选择哪一种膳食补充产品，都应该把适合自己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盲目的跟随别人，对吧？
4: 这个你说对，这是很关键的，适合自己才是正确的。就说你选，如果你选的不对，你再好的产品，再贵的产品，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另外呢，我也想跟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因为这个产品属于这个膳食补充剂呢，你就觉得这个没关系，我就可以自己设置这个量，吃多吃少没关系。这个可不一定。有人甚至说，哎呀，保健品嘛，膳食补充剂我多吃一点效果更好，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应该呢按照这个产品的标签呢、或注释提供的信息进行这个使用。如果对产品的成分呢、使用方法或自身状况你要是有疑问不是很确切的话也可以先咨询一下这个医学的专务员。说不要，虽然膳食补充剂它都有一些个我们讲的它都有一性的作用，所以你要咨询一下专业人员去使更好吧。
3: 那皮特老师，刚才您提到要理性看待膳食补充产品，那么对于复更汤，消费者应该抱着怎么样的态度呢？
4: 我认为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吧，就了解产品，理性选择。很简单啊。对于复更汤呢，消费者呢可以根据产品的说明吧，和公开的一些产品资料，了解它那个具体的组成、使用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如果对产品呢你不太清楚适合自己或者有些疑问，那你就需要跟专业人员去咨询一下。你也不能就仅仅听别人讲或者是个人的判断就自己去决定。同时也要注意呢，这个膳食补充剂只是日常健康管理中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强调，就是说你要全面的维护嘛，它不能代替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均衡饮食啊，也不能代替你规律的运动、充足睡眠和必要检查，这个它都不能代替，它只是一个方面。
3: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复更汤，并不是告诉大家到了更年期就一定要吃些什么，而是希望大家建立一种更加理性的健康消费观。
4: 这是我们要表达的关键，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对于这个特殊状态呢，你一定要特殊对待。每个人的年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健康的基础情况也不一样。可以说没有一种产品能适合所有的人。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吧，更年期这个阶段呢，首先的要是做好呢，就是基础的健康管理。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规律的作息、合理的安排饮食，进行适当的自身的身体活动。同时呢，很重要一点，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并按照个人的情况呢，就接受定期的规律的健康检查吧。需要。当然，你特别要说到，如果你身体出现了一些持续的、明显的或者你无法解释的不适，当然虽然比如说你睡不好觉，就你长期睡不好，问题的又头疼又睡不稳，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就要看医生了，不能依靠膳食补充剂来自行处理了，就咨询一下专业人员。
3: 那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我想今天这一部分其实给大家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面对健康产品，我们既不需要盲目的排斥，也不应该过度的依赖。
4: 没错了，选择膳食补充产品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个理性的态度就是说看它的 产品、它的说明、它的标签的成分，必要时候你可以再做一下功课吧，查一下它的使用的很多人对它的反馈，这都可以。不要把这个膳食补充剂呢当成药品，这是要强调，它不是任何一个膳食补都不能当药。真正长期的健康，你还是建立在就我们说的合理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睡眠和健康这个压力方面的管理，和及时必要的这个医学专业人员的支持。需要的话，你就找他们帮忙吧。
3: 好的，也再次感谢 Peter 老师今天的分享。对于正在经历或者即将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希望大家记住，关注自己，了解自己，也尊重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如果只是日常生活方式的调整，可以从一点一滴做起。如果出现持续或者明显的健康问题，则应该及时寻求专业医疗的帮助。至于膳食补充产品，也希望大家能够根据产品标签和自身的情况做出理性的选择。这里是安发有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下次见。
3: 再见。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9: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10: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11: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九三六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 09265218。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3。
0: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

0: 021-0271-8885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2: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3: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中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加优质保，欢迎到收容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
2: 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确实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过得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2: 九月底就结束了。
1: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的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 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1: 那么自杀，
2: 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我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经理看看你的保单。
2: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了， 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2: 是的，
1: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家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家医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2: 是，
1: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九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 ，Jenny， 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没有这个优惠了，
1: 那连15%优惠都没了。
2: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九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D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按照。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救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救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 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买保险就是在就医记录越少的情况下是越好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嗯，如果您有这方面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聊。
2: 好的，一会儿再聊。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做胃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过，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只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或者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挺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 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呀、理赔呀，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Angela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一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Angela也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他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吧，没错，
1: 这个体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家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 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南十字星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
2: 重要的时间，非常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了。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Angela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会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 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嗯，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清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888。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是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过得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呢，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2: 就结束了。
1: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 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1: 甚至自杀，
2: 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我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经理看看你的保单。
2: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了， 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2: 是的，
1: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医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可以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2: 是，
1: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你的名字，你只需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九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 ，Jenny， 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没有这个优惠了，
1: 那您15%优惠都没了。
2: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9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D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按照。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救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救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 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2: 是的，
1: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2: 是的，
1: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2: 是的，
1: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2: 嗯嗯嗯嗯，
1: 而且还能够赔四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
2: 嗯、
1: 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2: 嗯，
1: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
2: 嗯、
1: 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2: 嗯、是的，
1: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当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嗯，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2: 没错，
1: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2: 没错，
1: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2: 是的。
1: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
2: 嗯，
1: 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
2: 嗯，
1: 其实是不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2: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1: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
2: 嗯嗯嗯，
1: 对吧？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
2: 嗯，
1: 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2: 是的，
1: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2: 是的，
1: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2: 嗯
1: 嗯，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2: 药物的，
1: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2: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男十字星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2: 是的，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2: 没错
1: 啊，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2: 没错，是。
1: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2: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1: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2: 是的，
1: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2: 是的，
1: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这个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作为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了，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过，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得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或者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挺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 Angela 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一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正也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
2: 对，
1: 因为对我自己本

0: 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对
1: 是，
0: 吧？
1: 没错，
0: 这个体
1: 是。
0: 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
1: 嗯，
0: 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
1: 是
0: 就
1: 的。
0: 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家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
1: 是
0: 以
1: 的，是的。
0: 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
1: 是
0: 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
1: 的，
0: 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
1: 是，
0: 多了。看到的
1: 没
0: 客
1: 错，
0: 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
1: 没
0: 给
1: 错，
0: 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
1: 是
0: 可以
1: 的，
0: 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经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经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
0: 是
1: 误，
0: 的，
1: 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
0: 对对
1: 话呢，
0: 对，
1: 也
0: 这
1: 节
0: 个
1: 省
0: 很重
1: 您的
0: 要。
1: 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您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Angela，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
1: 哈
0: 是不是？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
1: 是，
0: 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
1: 没错，
0: 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1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
1: 好，
0: 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哈。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
1: 是，
0: 当时买保险的时候， 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

0: 建议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那可以联系 Jenny。
1: 是的，刚刚 Angela 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可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0: 对，是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
1: 没
0: 想
1: 错。
0: 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
1: 是
0: 呢，
1: 的，
0: 这
1: 没
0: 个
1: 错。
0: 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一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
1: 是
0: 高
1: 的，
0: 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
1: 没
0: 常
1: 错，
0: 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1: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 0952266600。
2: Once upon a time, the earth was a giant heart. A boy and a girl were in a boat that got sucked in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love deep inside.

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1: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1: He's a wonder in love。
2: 搬新家了，
3: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小红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十月出新游，找中你，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红泪，哭到啪，嘿嘿。
1: 喂，喂，阿信哦，早
2: 上起来，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六点，有没有搞错？好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吗？

0: 地，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Solace 车身维修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1 815381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莎士比亚说，
2: 朋友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想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现，或许生命真的有一种频率。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作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I know, dude.

0: 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就是我的风险。

Thank you.

Close.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6章，蓝玉的覆灭。昏招啊，是一个围棋用语，它的意思是指呢，高明的棋手出现了不该有的错误。把这个词儿用在蓝玉身上，那是很合适的。自打离开战场之后，这位英明神武的大将军似乎就和任意妄为这个词儿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回去的路上，蓝玉干出了一件颇让人不耻的事情，他欺负了原主的老婆，而这位女性的性情也甚是刚烈，自杀了。史料原文是思原主非，非残自尽死。蓝玉的这个行为啊，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也十分不得人心。朱元璋非常的愤怒，但由于考虑到蓝玉功劳很大，便没有去更深的追究他。而蓝玉却以为这是默许的表现，于是更加猖狂了。此后啊，他的这类表演是越来越多。在他回到喜峰关口的时候，由于已经是黑夜了，守关的官员们都休息了，听到有人叫官呢，就立刻跑去开门。而蓝玉却干出了一件谁也想不到的事情。他命令自己的士兵攻击关卡，打破城墙，强行闯入，还颇为洋洋自得。这就太过分了，是吧？守关的官员也是人呐，人家已经跑去开门了，你连一会儿都不愿意等吗？难道你是赶着去救火不成？这两件事儿让朱元璋十分恼火。他原来呢，准备封蓝玉为梁国公，为了警告蓝玉呢，就把栋梁的梁改成了凉快的凉。从中可见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转变。蓝玉啊，似乎应该有所警觉了，但他却注定是个有三分颜色就要开染房的人。不但继续放任自己的行为，居然还把手伸到了军权上。他不经过朱元璋的允许，在军队中任命自己的亲信官员布置自己的势力。这一切自然没有逃过锦衣卫的眼睛。于是朱元璋开始考虑怎么处理这个胡惟庸第二了。蓝玉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却在获得成功之后做出如此多不法的事情，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但其实我们只要联系之前提到过的纳哈出投降事件，就能合理的解释蓝玉的行为。从宴请纳哈出时的傲慢，到喜峰关的骄狂，我们可以给蓝玉下一个结论，那就是这是个粗人。所谓粗人呢，不是说他没有文化或者是行为粗鲁，而是指他的行为欠考虑，为人处事不通人情，而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其实他的性格一向如此，就算不在这件事情上犯错误，迟早也会在别的事上捅娄子。性格决定命运，而关键问题在于蓝玉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里。在很大程度上呢，他的生死只取决于朱元璋的容忍和耐心，而朱元璋并不是个有耐心的人。蓝玉很快就犯了新的错误。朱元璋啊，考虑到蓝玉的功劳，破例呢封给他太子太傅的官衔。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啊，
这是个从一品的官职，一般的官员呢，只有在梦里才能梦得到，可以说是位极人臣了。可再看蓝玉就跟吃错了药似的，居然在很多人面前大叫，嘿，以我的功劳，难道不能给个太师吗？我不堪太师爷。那这就不是要求进步了是吧？这是嫌自个儿活得太长了。朱元璋再也不能忍受了，如果他还能忍，那他就不是朱元璋了。于是他又一次亮出了屠刀。要说明的是呢，在历史上蓝玉被杀的原因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根据《明通鉴》记载，蓝玉被杀和燕王朱棣有着莫大的关系。朱棣呢，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的行事方法和手段都很接近朱元璋，所以很多人都说呢，他最像朱元璋。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的女儿又是太子朱标的妃子，所以蓝玉和太子的关系很好。在出征纳哈出回来之后啊，这位仁兄找到了太子，对他说，燕王不是一般人呐，迟早是要造反的，我找人看过他的气了，有天子气象，你一定要小心呐。蓝玉算是够朋友的，把这些话对太子说了，只是希望太子小心，但他忘了一句成语叫叔不见亲，而你蓝玉最多不过是个外戚，怎么能和亲兄弟比呢？那么太子后来在闲聊的时候呢，把蓝玉对他说的这番话告诉了燕王朱棣，于是朱棣狠狠地告了蓝玉一状。朱元璋在朱棣的挑拨下才对蓝玉动手。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在我看来，蓝玉被杀的主要原因应该还是他的骄纵不法。不管怎么说吧，朱元璋决定要对蓝玉下手了。既然决定了要动手，先要给蓝玉安一个罪名，毕竟这个程序还是要走的嘛，总不能无缘无故的就拉出去砍头。如果说要告蓝玉小偷小摸应该是不会有人信的。而当时这个包二奶等等生活作风问题呢，似乎还是一种荣耀。看来还是谋反这个罪名好一点儿，标题醒目，主题鲜明，且方便实用，一看就懂，我们一直都用它。洪武26年，公元1393年的2月，锦衣卫指挥蒋环告发蓝玉谋反，洪武四大案的最后一案，蓝玉案，终于拉开了序幕。而无数人头即将落地。在锦衣卫告发之后，朱元璋很快就逮捕了蓝玉，并将他下狱审理。公正地说蓝玉狂妄不法是有实据的，但谋反实在没有真凭实据。作为一个新贵将领，没有深厚的根基，没有充足的准备，蓝玉他是不敢造反的。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估计蓝玉在牢里是挨了不少黑棍的。因为这个本来没有谋反打算的人呢，居然写出了长篇供词不但说明了自己造反的企图，还供出了企图谋反的方式地点。看来他在监狱中应该出演了一次监狱风云的主角。既然蓝玉都招认了，那就杀了蓝玉结案吧。可就像前面所说的，如果朱元璋真的这样做了，那他就不是朱元璋了。但凡谋反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这就是线索要查下去。于是呢，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出来了。锦衣卫搞这一套那也是十分有经验的。具体操作过程和方法呢，参见胡惟庸案。最后一共搞出多少人啊？经查，
蓝玉同党共15000人。从这个数字看，蓝玉呀，平时人际关系还是不错的。蓝玉本人被灭族，被他牵连的人呢数不胜数。因为这个案子被杀的共有一个公爵、13个侯爵、2个伯爵，各级官员更多。那些在胡惟庸案中幸存下来的人呐，曾经心存侥幸，但他们不会想到自己也不过多活了十几年，终究没有逃过这一刀。这些因为蓝玉案被杀的人呢，死了也没得到安息，他们的名字被编为了逆臣录。哎，我估计了一下啊，如果列出15000人的名字呢，列名至少是2个字，加上字就是5个字。这份逆臣录大概在30000字到75000字之间，赶上硕士论文了。但这篇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文章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用血写出来的。蓝玉案把洪武年间的功臣宿将几乎一扫而空。从洪武13年的胡惟庸开始，到这儿也应该告一段落了。该杀的杀了，不该杀的也杀了，大家歇歇吧。蓝玉的一生可以说是极富戏剧性的。他的前半生一直笼罩在名将的阴影中，没有太多表现的机会。但历史呢，并没有亏待他，在他的后半生让他成为了主角，建立了自己的功业，却又在他最风光的时候把他拉下马。难道这就是天意吗？值得欣慰的是啊，他终究不负名将之名，用赫赫战功证明了他自己。他的不朽功绩将记入史册，为后人追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似乎又是幸运的。那一夜，我梦见百万雄兵。在蓝玉案中，朱元璋挥动屠刀，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你也可以想到，杀掉一个小小的蓝玉，不需要牵连这么多的人。而且呢，蓝玉并不是胡惟庸，他的同党并不多。可是朱元璋却不断地把很多无辜的人当作蓝玉的同党给杀了，这就有点意思了。在这个举动的背后，隐藏着真实的目的。很多看上去不相干的事儿啊，其实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在那枯燥的历史资料里，往往隐藏着事实的真相。蓝玉案发生的时间是在洪武26年2月。我们以此为线索，看看在这一年的前后出现过什么事情吧。这些事情应该对蓝玉案的处理有着深远的影响。经过查找分析，答案如下。时载洪武25年公元1392年4月，太子朱标病亡，其子朱允文继太子位。如果联系起来仔细考虑一下，朱元璋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朱标是朱元璋的长子，但并非是嫡子，而朱元璋却早早地把他立为了太子，可见啊，他对朱标是很满意的。朱元璋对朱标的深厚感情，使得他在朱标死了之后呢，选择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来继承皇位。这个选择啊，应该说是不错的。从后来的情况看呢，朱允文也确实是个很好的继承人。但问题在哪儿呢？朱允文太小了，他不像他的父亲啊，经历过开国时期艰苦的考验，而且他也没有驾驭群臣的手段。蓝玉这一批开国功臣啊，文韬武略，能谋善断，只有朱元璋能控制他们，
那朱彪呢也算有点威信啊，俗话说就是还勉强压得住阵。但朱允文就完全没办法了。自己辛苦打下来的江山岂能拱手让人，所以梁公走狗之类的要先清理干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朱允文的皇位。朱元璋杀掉了那些能干的大臣，但是他还得考虑到啊，得有人去保家卫国呀。而那些没经过战争考验的书呆子，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使命的。而朱元璋完美地解决了这个矛盾，至少他自个儿是这么认为的。他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封到了各地，这些人呢，历史上称为藩王，允许他们拥有军队。我们不得不佩服朱元璋，他也想到了这几个藩王有可能会造反，于是呢，他创造了一整套的制度来制衡各个藩王的权力。这个制度我们在后边会详细介绍。应该说他制定的藩王制衡体系相当完善，但是并不完美。再仔细的人都会出疏漏，朱元璋也不例外。他的这个体系啊，有一个微小的漏洞，而后来事实证明，这个漏洞虽然小，却是致命的。另一个故事啊，也可以说明朱元璋杀害功臣的动机。有一次呢，朱元璋又要杀掉大批功臣，朱标呀看不过眼，就劝他：“陛下杀人太多，恐伤了和气呀。”朱元璋呢没说话，叫人找了一根带刺的木棍丢在朱标面前，让朱标去捡。朱标又不是白痴，那看见有刺儿，自然不会动手的。这时候，朱元璋冷冷地看着他：“我杀人，就是要替你拔掉这根木棍上的刺。”这件事很清楚说明了朱元璋的动机。但这个故事啊，还有下半部分。从这一部分里，我们能够了解朱标是怎样一个人。朱标身为太子，却从来没有享受过皇帝的尊荣，但他也是一个重要人物，有必要出个场。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呢，他那冰冷的口气并没有吓倒朱标。这个平时说话都轻声细语的儿子居然敢反驳，而且这话说得十分难听。他以同样冷淡的口气说道：“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呢。”这话是比较狠的，大致的意思是说啊，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子，你自己不贤明，怎么能够怪大臣呢？朱元璋被惊呆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儿子居然敢挖苦自己，他勃然大怒，拿出当年打天下的气势啊，随手抄起武器，就是他的座椅，朝着太子就扔了过去。朱标身手敏捷躲了过去，但朱元璋这一板砖呢，还是让他吓得不轻，回去就生了重病。我们说呢，朱标确实是一个仁慈的君主，而且他敢于坚持原则，属于外柔内刚的性格。朱元璋一生啊，看人都很有一套，他选择的这个继承人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而他的见识似乎也很卓越，所谓皇帝是尧舜一样贤德的君主，大臣才会是拥护尧舜的臣民啊，这话说得很有见地。如果后来的崇祯皇帝懂得这一点，估计还能多撑几年。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朱标都是理想的继承人。他自幼跟随朱元璋，谦恭待人，跟大臣有着良好的关系，见识过腥风血雨而处变不惊，有着丰富的处理政事的经验。
朱元璋对朱标也很重视，他在洪武十年，就是公元1377年的时候，已经把很多政事都交给朱标处理，并且告诉了朱标处理国家大事的四字诀，那就是仁、明、勤、断。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朱标身上。可以说，当时的朱元璋最信任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马皇后，另一个就是太子朱标。然而上天啊，似乎是要惩罚朱元璋。朱标比朱元璋更早去世，这个噩耗彻底摧垮了朱元璋。他不顾大臣的劝阻，把皇位传给了年纪尚小的朱允文，这也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儿子的感情之深。朱标呢，是实至名归的继承人。然而在某些史料中，对这位仁兄呢，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记载朱元璋事迹最重要的史料之一，就是《明太祖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首先呢，还是老一套啊，说朱棣刚出生的时候，到处冒光啊，五色满室。具体描述可以参考朱元璋的出生记录。然后说，朱元璋十分喜欢朱棣，不喜欢太子和太孙，甚至说朱元璋屡次要改遗嘱，非要临死之前呢把皇位传给朱棣，是被太子呢矫诏阻止的。这些情节啊，我们都似曾相识，没啥新意。但这毕竟是史料上的记载，所以呢还是分析分析。所谓明实录是明朝史官的历史记录。自从永乐夺位之后，对前朝的历史多有篡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朱棣啊，为了说明自个儿不是夺位，所以他对继承人的确定问题极为重视。出现了这些记载呢，当不在意料之外。而更具有说服力的是，后世的史官和正统史料都没有采纳这些说法。这些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们仔细分辨和筛选了史料，他们对这些记载的态度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应该可以推定，朱标和朱允文是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不可否认啊，朱元璋和朱棣的性格和做事方法是很像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朱元璋想要传位给朱棣的证据。事实上啊，朱元璋后来已经认识到了他自己为政过严的这个问题，所以他教导太子以仁治国，并对自己早年的政策呢有很多的修正。朱元璋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明白张弛治国的道理，所以他选择仁慈的朱标为继承人是合情合理的人。朱标是一个不幸的人，他的一生都活在朱元璋那庞大的身影中，没有自治自觉的权利，生命线呢也不长。而他的儿子朱允文更是不幸，这父子俩呀，算得上是难兄难弟了。

小时候，我们总觉得长大以后会认识很多人，可后来才发现，真正陪你走到最后的，可能连三个都没有。以前的我们，放学路上能聊一路，一句在吗，就能聊到深夜。现在呢？微信好友越来越多，消息框却越来越安静。通讯录里几百个人，真正想点开的人却没有几个。不是不想说话了，而是慢慢发现，很多情绪说了也没人懂。你兴奋的时候，别人嫌你吵；你难过的时候，别人只会回一句，早点睡吧。于是后来，很多年轻人都学会了沉默。下班回家以后，灯一开，鞋一脱，整个人像被抽空一样，不想聊天，不想社交，甚至连电话响起都会下意识皱眉。不是高冷，只是白天已经演了太久。对领导要笑，对客户要忍，对生活要装作没事。当真正回到自己的世界时，只想安静待一会儿。有时候你会发现，成年人的崩溃很安静，不摔东西，不大哭，甚至还能正常上班，只是突然不爱说话了。以前总觉得热闹才是人生，后来才明白，孤独才是长大的常态。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戴着耳机走很远的路。不是没人陪，而是终于明白，有些路只能自己走。但沉默不代表麻木，安静的人心里往往藏着最汹涌的情绪，他们只是不再逢人就说。因为成长最大的代价，就是慢慢学会把委屈咽下去，把情绪藏起来，然后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生活。可我还是希望屏幕前的你能遇到那么一个人，不用小心翼翼，不用反复斟酌每一句话，也不用假装自己过得很好，你一开口他就能听出你笑声里的疲惫。你懂吗？成年以后最难得的，从来不是认识很多人，而是有人愿意认真听你说一句，我最近真的有点累了。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身边那个总是沉默的人突然愿意跟你说很多话，请别嫌他啰嗦，因为那一刻他是真的把你当成了很重要的人。最后送你一句话，长大的过程或许会让人越来越沉默，但愿我们最后都还能保留一颗愿意真诚说话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送上今天的问候。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那么今天呢也是2026年9月15号、好，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在过去的24小时中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国际事务。昨天我们在新闻之中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AI 可能要有一点脱靶了，对吧？脱缰的野马一般，半年之中就是这些大咖大拿给我们的一个界限，将会有一些自主的意识超脱人类的掌控，这是美国方面拉出的预警的信号。然后昨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几大巨头全部都是下场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但是同时还扯到了中国问题。
2: 没错，
1: 你说研究美国的 AI 对吧，这个时候还要扯上中国。现在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啊想要自己踩一踩刹车，但是呢中国你不能继续跑，你要跟着我美国一起来一个急停，
2: 主要是怕你超过了美国，
1: 不能说我停了你跑了。本来咱发展的路径就不一样，你落地为王你做的不错，我这边就是最强大脑，但是最强大脑现在有点变异了，那现在咱们得要一起停，这公平吗？这合理吗？ AI 真的是要脱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则消息。在9月14号的时候啊， Anthropic 的首席执行官阿沃迪就发表了一份署名的文章，他呢向整个的行业发出了呼吁，建议啊前沿的 AI 领域的参与者要共同放缓技术迭代的发展速度。他提出了如果人类始终不对 AI 的发展节奏做出主动的约束，未来的技术突破的速度很快啊就会超出普通人的理解范畴，也就是脱离了人类掌控的边界。
2: 那他就专门提到了此前啊 OpenAI 这个模型入侵到 Hugging Face 这个事件，并且指出啊这并非单一公司的一个偶发事故，类似但是较为轻微的问题呢其实在整个行业中啊都曾在发生过。那他就警告称啊在未来6至12个月之内啊更强大的类似的集群极可能会演变为席卷互联网的僵尸网络，并且造成更为灾难性的破坏。
1: 昨天我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人都在讨论对于 AI 的担忧，或者是觉得这是一场阴谋论啊，欢迎大家今天继续发表您的看法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嘛。那我们来看一看阿莫代啊，他日前呢率先提出了怎么办呢，咱们就来个三阶段的解决方案，包括让独立的第三方深入公司的内部去评估模型的安全，大有一个旁观者清之事，还有由最新先进的 AI 模型的开发商共同去来确定啊安全的标准，而且还要推动的是什么国际间的一些合作，不能只是美国改啊。那么随后大佬就下场了，先是马斯克，马斯克表达了支持，紧接着奥特曼也下场了啊，宣布对于 OpenAI 将会采取第三方评估的办法。
2: 是，
1: 你看在这个社交媒体之上是相当的热闹，马斯克先说了一句啊，说了一句啊这个阿莫代是对的啊，紧接着啊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奥特曼说他是对的，陈复义啊，
2: 是 啊
1: 很有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在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些回应，因为不管是马斯克还是奥特曼全部都扯到了中国的问题。
2: 是的，
1: 简而言之其实就是一句话啊，不能美国自己修正，不能美国自己停下来，
2: 就是美国停中国也得停。
1: 没错，但是中国的外交部也给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
2: 没错，
1: 散播各类的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的竞争是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的。
2: 没错，
1: 那我们来看啊，奥特曼其实也是紧跟着 Anthropic 的执行官最先做出动作的一个人。那么他避免 AI 能力进步太快，超出人类的监督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放慢脚步不代表会停止发展，就不是真的停下来，而是开始轻点，要开始这个减下速度。
2: 是，
1: 即使加强了安全措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只要能确保美国的 AI 公司负责任的开发日益强大的模型，依然是值得的。看完了以后我是热泪盈眶，我觉得实在太有人类的这个
2: 共同体的感觉，
1: 共同体的感觉了，实在是为人类负责的大佬。
2: 嗯，
1: 但是我细思极恐了哈，这个随后转念一想，都是善茬嘛，对吧？
2: 这也有可能是个阳谋。
1: 哎，这有可能是一个阳谋啊，
2: 嗯、
1: 还有可能是不是现在这些大佬都已经知道的，比我们他们掌握的一定信息比我们更多、
2: 嗯，
1: 是不是真的已经出现了 AI 必须要去叫停的恶劣的一个事故？
2: 嗯，
1: 以前咱用那个磁碟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你们都没有用过哈，
2: 嗯、
1: 得最早上计算机课，一人一个小软盘，那个时候就已经发出了几 T 的大硬盘了。
2: 哦，
1: 知道吗？就是说，我们知道的信息和时代
2: 技术
1: 的发展
2: 是不一样，
1: 我们是有绝对绝对的滞后性的。
2: 确实，
1: 那咱现在都已经小老百姓，晚上夜不能寐，都在考虑 AI 有一天会不会取代我的工作，AI 有一天会不会超出我的掌控、
2: 嗯，
1: 会不会不是我在使用 AI， 是 AI 来使用我们了，对不对？
2: 嗯、没错，
1: 而且还会违背我们的意志，甚至是毁灭我们。电影里面演的画面全部都出现了。
2: 是，
1: 那你说这些 AI 大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我们掌握不了的信息啊？
2: 嗯、
1: 什么入侵的这个行业？Face 全部都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最浅薄的或者是最没有攻击性的一些，
2: 这还是通过新闻释放出来的，更不用说他此前提到的很多类似但较轻微的问题在整个行业中都曾发生过了。
1: 对，
2: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软盘这个概念一样，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也确实看到过软盘这样的
1: 存在物
2: 存在，对吧？但是呢，那个时候它的这个整体的容量可能只有几百 M， 但是相比一个上 T 的这种概念的东西来说的话，基本上是直到一几年的时候才能够有一个这样的初步的一个概念
1: 的，就是说你拥有到普及嘛，
2: 是
1: 我们老百姓都是用到的普及的这一个层面，
2: 没错。
1: 所以我们看到的 AI， 我们现在使用的 AI 呢，真正的是在他们的研发室之中，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2: 嗯、
1: 要不就是有了现实沉痛的一击，真的勒不住了、
2: 嗯。
1: 所以三个人纷纷站出来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他们是那种杞人忧天的这个未雨绸缪的这种类型嘛、
2: 嗯。
1: 我告诉你，巨大的投资者或者成功的投资者都是很有冒险精神的。
2: 是，
1: 如果你生活之中跟这些投资者聊天，你会发现你小老百姓是吧、
2: 嗯、
1: 天天的想前怕狼后怕虎，他们一般都是极度的乐观主义者、
2: 嗯、
1: 没有实际上的信号，我告诉你啊，人家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的，多影响自己的股价啊。
2: 对，
1: 要不然就是阳谋，这个阳谋就是拼不过了，折腾不起了，所以找一个理由让自己下个台阶，还主打的是为人类维护和做贡献、啊、
2: 也有可能最简单的就是看到你发展速度比较快了，于是呢希望让你的速度拖慢。
1: 是，我觉得明显的咱们之间可能就差距几个月了，我觉得这么下去、
2: 嗯、
1: 这势头不行，所以我以人类的，这不就是巴黎气候协定之前的一个翻版吗？
2: 是，
1: 对不对？我觉得你在商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之中，我觉得有点勒不住了。我拿出一个气候变化，到最后发现气候变化我做的不如你、
2: 嗯，
1: 我说我退出了，不玩了，
2: 掀桌子。
1: 咱这个心思比较黑，想的比较多。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人类真的是有使命感的、
2: 嗯。
1: 我们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或者预判出来了，事情还没有发生啊，我预判到了，所以我希望负责任的为生活、为这个地球来负责。这都是有可能的三种可能，您觉得哪一种更可能？欢迎您自己发表一些观点啊。
2: 是，所以昨天就产生了很大规模的讨论嘛，
1: 是，
2: 就是除了对于 AI 发展过快的一个担忧之外、
1: 嗯、
2: 其实 AI 业界呢还面临另外一道难题、
1: 嗯、
2: 就是目前我们刚才提到的中美之间的竞争。那奥特曼就表示啊，说美国企业可以先自行去采取一些安全措施，但是国际协调仍然需要美国政府的协助，因为美国业者呢即使是放慢脚步的话呢，那中国的对手是未必会跟进的。那OpenAI 的这个人工智能执行长的奥特曼还表示啊，他说特朗普总统呢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如果能够就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呢能达成协议，那两个人啊可以是共同获奔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这不就是踩到了川普的这个就是心里面最想要的那个东西了。
1: 你看奥特曼开始打窝了
2: 是
1: 吧？是啊，特朗普快快咬钩，你不是最想要和平奖吗？这可是唾手可得。
2: 是，
1: 但是这件事啊，特朗普可是不合心意的。特朗普说必须要赢啊。那你说是特朗普不了解 AI， 还是特朗普强压 AI 必须一定要赢中国、
2: 嗯、
1: 但是 AI 公司觉得心里有些胆怯。因为我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大部分的朋友都认为，就是认为啊，中国已经马上撵上了，找一个理由赶紧拉中国下水。
2: 是、嗯、
1: 还是那句话，就跟那巴黎气候协定一模一样啊，对不
2: 对，
1: 对 啊， 只要但凡我不太占优势了，我开始给你摆的是上层次的问题、
2: 嗯、
1: 上价值了，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对全人类都是有一个好处的，
2: 渲染共同威胁，
1: 渲染共同威胁、
2: 啊、
1: 所以中国才会不遗余 余力的直接把你的回本回去，你想负责，中国这边管控的好好的，你自己想停你就停。当然在美国的口中这又会渲染成，你看中国为了赚钱为了赢不管不顾，故事啊都是人讲出来的，
2: 没错。
1: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说如果要是特朗普和习近平能够达成这个协议的话，就是能够共同的去遏制 AI 的无边的发展的话，两个人应该共同被颁诺贝尔和平奖，可惜他不是个评委啊。奥特曼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美两国仅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啊，能够建立共同标准和测试方法，就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了。
2: 是，那马斯克呢对此也表示了附议啊，他直接表示说支持放缓 AI 的开发，那行业呢需要谨慎前行。那对此啊，白宫是怎么看的呢？白宫的前 AI 事务主管啊，他叫萨克斯，他就发文表示说，要做就做，不要假装自己需要任何人的许可。那过去呢，大家都称这个萨克斯啊叫做白宫的 AI 沙皇。那他是在13号时候也在 X 上发文表示说，这个阿姆戴呢说我们需要放慢前沿 AI 的一个发展步调。那奥特曼也认同。那我的响应是，那就这么做吧。
1: 对，白宫大有一种干嘛栽到我身上？是我不让你们慢下来，你们自己是大拿，是主管，是掌舵人，你们改呀！马上要出交了，大声的喊干什么？你马上就要撞上去了，显得是我没做出预判，是不是？你们转向啊，你们停啊，你们慢慢的，你们承担后果啊！
2: 是，
1: 太有意思了。美国的三大人工智能的巨头一致认为，放缓 AI 的发展节奏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是为政府采取了最低限度监管的策略来进行到辩护，说我们就是要赢，现在能够赢中国才是我们的策略重点之一。
2: 是，
1: 特朗普的原话是怎么说的？他呢是在爱尔兰啊，被问到了 AI 的行业是不是应该放慢脚步的时候，他说有很多非常消极的势力正在炒作舆论，炒作那一些根本都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华尔街日报也是引述了特朗普当天的啊表述，说我们可以设置安全的护栏，可以采取这个的那个的措施，但是我认为有很多负面的力量啊正在炒作这个问题。特朗普说，你们就天天的跟我在这儿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啊，而且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根本不发生。显然特朗普认为这三巨头发出的几乎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2: 所以特朗普就强调啊，他说美国必须要在发展 AI 方面呢跑赢中国，并且还称啊，赢得 AI 者赢得天下。那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啊，也是为科技界放缓 AI 发展的这个诉求呢打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那对此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也进行了一个表态，郭家坤呢是在周一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是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的，那各方呢应该去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那他就认为啊，如果你散播各种威胁的叙事，搞对抗和恶意的竞争的话呢，只会去干扰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个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1: 是，中国其实在这一年或者在这半年之中 AI 有很多不同的布局，包括我们看到建立了 AI 的框架纳入到了全球南方，同时在这一次金砖之上也是把 AI 当成一个重要的话题。
2: 是，
1: 美国是不是急眼了？特别是这一些叫做春江水暖鸭先知的鸭，对吧看上去表面是为人类的大的利益福祉来做维护，说不定脚底下那个小红掌是猛蹬啊，担心的是什么？万一真的跑不赢，特朗普到最后还不是会迁怒于自己？
2: 是，
1: 特朗普说，你们别跟我说这丧亲话，你们就一个目标，那就是必须要赢，
2: 得 AI 者赢天下。这特朗普是真的是有一种群臣进谏的感觉。
1: 但是我真的认为特朗普这是为数不多的在这个风化之中的一句实话。未来的话确实我们说可能会有太空战，会有这个多域化的一些战事，但是 AI 绝对是主要的一个赛点。好，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安局正在大规模的重组，这一次的重组瞄准的是中国网络 AI 等等方面。
2: 是，
1: 这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即将进行至少10年以来内最大的内部重组啊。由局长啊这个鲁德亲自的构思，计划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堡总部设立5个新单位，分别负责的是人工智能、中国事务、网络安全、战争啊斗争的支持以及作战，还有就是全球的情报。
2: 没错，从这5个新单位的这个板块来看的话呢，比如说人工智能啊、网络安全、战斗支持这样的概念呢，其实都非常的传统，但是他居然把这个中国事务啊单独拎出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单位来看的话，所以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的。那么华盛顿邮报也报道说，现任以及前任的官员呢是透露说，鲁德啊认为这种新的一个组织架构呢将可以更完整的去体现啊这个国家安全局当前和未来的工作重点。 那新设计的方案呢，也已经在上周啊，向对应的这个局内的高层公布了。每个单位呢，都将由一名新警升的这个任务主管进行领导。目前呢，还不清楚啊，这五个新单位是否会取代目前国家安全局的现有部门，还是说会融入现有的一个架构。那据了解啊，这个国家安全局啊，现在是拥有超过30,000名的军职或者是相关的文职的员工，那规模是超过了中央情报局。
1: 你看看公安局未来以后跟情报部门是一样的，未来的就是国土安全局啊、国家安全局，包括 FBI、CIA 这各种情报漫天飞啊。好，那我们来看，那特朗普显然没有得到自己家 AI 现在发展最真实的现状，或者特朗普真的是皇帝的新衣，说了一句实话，但说的问题根本都是不存在，都是丧门星，是吧？都是在这儿给我这个拖后腿的。好，那我们看鲁德啊，曾经就告诉过这个就有一些前官员是这样子说的，说鲁德呢曾经告诉啊国安局的高层，五个新单位的负责人就会从国安局外部去进行倒选吧。这个其实就是令很多内部的人士感觉到非常的不安，怎么着？为什么我们这么不行，非得要去找外援？一位前官员表示，国安局正在恳求已经离职的国安人员回锅，尤其是领导的阶层，对于现在这一批人，您是多么的不满哈。第二位的前官员则表示，目前不知道鲁德到底有没有心仪的一些人选，而现在重组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的紧迫。一位前官员也透露，新的单位的负责人必须在月底之前就向鲁德提交各自的组织构架的调整方案，时间紧，任务重，重组预计在10月中旬必须启动，而目标是在2027年1月份正式的向马运行。
2: 这个很有意思的点就在于，目前呢这五个新单位的负责人啊，可能会从这个外部进行选拔，那这内部的人现在就开始就有点揣摩了，就说啊，你是多不信任我，还是有猜忌呢？那其实据前官员就透露啊，说鲁德呢今年就任局长以来啊，便一直关注于这个 AI 领域的一个发展。那此前啊，国安局也推出了一款叫做 Ask Mary 的全新的桌面 AI 工具啊。那据了解啊，该工具呢是以负责领导 AI 整合工作的部门主管的名字来命名的。而国安局呢也一直热衷于啊与这些商业 AI 的实验室进行合作，甚至是不惜啊绕过国防部对 Anthropic 这个公司的禁令呢，去采用 Anthropic 先进的 Mythos 的模型。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相当于他现在感觉跟国防部好像也不是很对付。
1: 是，这个 Anthropic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第一个就是当时和 OpenAI 一起来竞争为美国五角大楼服务的这件事情，Anthropic 一直显示的好像是挺有道德底线的哈， OpenAI 它拦不住。现在这奥特曼带着 OpenAI 又开始有点追随 Anthropic 这个担心了，这一时之间真的是乱信息满天飞，而也是因为我们触不到最核心的一些信息，这心里面难免各种的想法都会有的啊。到目前为止，现在呢是设立了一个叫做特定存取行动，它将全面的去划归全球情报单位去进行到管辖。鲁德其人，咱们介绍两句，他是在今年3月份获得特朗普的任命，同时担任着国安局长和国防部网络司令部的指挥官，身兼两职。他的顶头上司是谁？就是海格塞斯，还有呢国家情报总监啊克莱顿啊，这个是他的最直属的一个上级了。
2: 是，
1: 行吧，大家看看这个发展 AI 大战现在已经是崭露头角了啊。第一步叫做先打出这个什么迷魂阵，让对手跟着一起慢下来。
2: 是，
1: 有没有一点战略的这个感觉？
2: 对，而且其实纵观美国的历史上来说，他经常干这样的事儿，比如说这个当时美苏争霸的时候，这个号称里根要打造的这个星球大战计划，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幌子，就是希望这个苏联呢投入更多的这个财政力量呢到这个军备竞赛上。
1: 是，不得不说好莱坞真的是厉害，对吧？所以呢整个在政策方面这个电影感也是十足，把很多已经多年，那你说这阴谋论，对吧？这些科技电影都是为今天的 AI 战而准备的，是吧？
2: 是
1: 啊，真的假的，假的真的，反正最主要的目的和核心咱看到的事实就是现在得拖住中国，让中国不能跑得太快了。
2: 是，
1: 那我们看 AI 的这个话题也是在9月24号习特会之前似乎要必须有定论的。之前我们看到传闻的信息说的是，习特会这一次除了台海问题是个红线，还有一个必完成的事项，就是跟 AI 有关的一个 AI 会谈。中美要共同的来对于世界的 AI 定调吗？
2: 是
1: 啊，我们看到 AI 是先炸了锅了。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啊，习近平将会是在9月24号访问美国，因为特朗普已经一再的官宣了这个数字。那么将会和特朗普 进行特朗普和习近平的第二次的会面。那么多方的报道和官方的信息都没有这个证实，全都在证实啊 ，AI 呢是本次会议核心的议题之一。双方将会先举行美中 AI 安全的官方对话，来说一个框架。这也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和中国第一次对于 AI 议题进行的正式的双边的会谈，会谈的焦点也是聚焦在防范自主 AI 代理人的威胁，也就是咱们说现在几大巨头最担心的这个点，同时还有前沿模型的监管，就是未来怎么设定帮助以及信息共享的机制等等。
2: 没错啊，那就在这个习特会之前呢，同时啊，他这个包括像财长贝森特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表述，比如说在中美AI 问题过招之中，他是这么表示的。那财长贝森特呢，就在9月8号表示说，如果 AI 输给中国啊，那一切都会毫无意义。他就强调，必须要击败中国。如果中国在这件事上赢了，那就没有所谓的明天过后了。如果呢，他们在 AI 领域啊超过美国，那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那贝森特这个谈话呢，也势必会影响到双方之间会谈的一个走向。毕竟啊，是把这个调门拉到了死不赢的话，那就死无葬身之地的感觉，
1: 背水一战
2: 了。
1: 但是我跟你说，你什么时候会发出这样的疾呼，是因为你觉得对方已经离你非常近了，对吗？几个事情去串联起来，刚刚欧神说虚空造牌多得一个筹码而已，听上去我其实觉得符合大家更多的大部分人的一些预判啊。那么就在美中即将进行 AI 对话的讯息传出之后，除了这几大巨头，还有包含1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将近200位经济学家和科技领袖共同发布我们必须行动的声明，警告 AI 可能带来大规模的失业等等社会挑战。好，大家都说哦，几大巨头发出呼声，15位诺贝尔奖也出来发声，是不是 AI 真的有问题？请注意拆解一下。第一个，在 AI 管控的问题，需不需要框架，需不需要治理，或者有人说那中国也愿意跟特朗普谈，是不是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啊？中国就是没有底线想要去发展 AI。 首先我认为在 AI 发展以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需不需要一些框架和需要不需要一些规则，我认为这个是势在必行的。因为你要磨合，你要制定，你要谈拢和谈判，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对不对？而且还要看到底是谁的政策更能够畅知天下。
2: 没错，
1: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叫做前瞻性和一个预警性。但是是不是如三大巨头所言的担心说现在半年之中就必失控，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刹车，我们必须要现在就开始降速了呢？大家明白吗？我知道有危险，那好，我可以保持着我的这个匀速的一个驾驶，还是我现在就是紧急的
2: 刹车
1: 制动，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这是完全两个就同一个方向，但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阶段的一个判决了，对吧？
2: 确实。
1: 还有就是诺贝尔和平奖啊，还有就是诺贝尔奖的这几名得主，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 AI 抢了人的工作的能力，
2: 对，
1: 所以
2: 它带来的是这种社会上的挑战。
1: 没错啊。
2: 那同时啊，包括像比尔盖茨呢，也是去呼吁全球共管 AI。那比尔盖茨呢，当时也是传出啊，计划是在今年11月份呢访问中国，目的呢也是希望去降低 AI 的风险，并且争取啊与习近平进行会面。那比尔盖茨的主张呢，则是说各国应该去共同监测 AI 设计新型分子及发动生物攻击的一个能力，并且要成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啊，要管理 AI 的风险。那制度呢，可以去借鉴到比如说核查机制、国际航空规范以及臭氧层保护的协议。他就接受相关的一些科技评论的这种媒体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啊，说在人工智能的生物能力、网络能力、社会心理能力、破坏就业市场的能力，甚至是缺乏控制方面呢，目前呢人类其实已经越过了这个临界点。而他对于行业外人士对此缺乏关注和讨论呢是感到震惊的。
1: 好，
2: 那其实简单来说还是回到刚才我们那个概念，就是说本质上来说这些大佬更担心的是造成的社会问题。对，
1: 是，所以大家对于 AI 是因为不明觉厉有很多的担心，不可掌控，但是现在几个爆点它的连接是不同的啊。
2: 是，
1: 那么除了盖茨关注的那些全人类都可能去遭遇的普遍性的风险，美中之中其实也 有各自的一些担心。
3: 嗯，
1: 那我们看到美国的担心就是越是冲最强大脑顶尖的模型就确实有了更多失控的一个迹象了。
3: 嗯，
1: 常常我们说中美走的路不一样，中国落地为王，嗯，啊，美国嘲笑中国你脑子不如我的好使，对不对？但是中国也老神在在，我先把网络给它铺开，然后慢慢的再去拉高它的人工智慧，
2: 我先从实用性上多做一些。
1: 是，那么对于美国它的顶尖 AI 模型按三位大佬来说是有了失控的迹象的啊。那包括我们看到在新一代的 AI 越来越多的被发现使用创建虚假的在线身份，包括之前我们在新闻里面还报过有机器人之间发明了自己沟通的语言，
2: 沟通的一个
1: 是人类不能够暂时去，等于给你发明了个甲骨文是吧，啊，你俩开始用自己的一套语言系统去进行讨论了。
3: 嗯，
1: 还有之前有的就是说有一个 AI 有了自主的意识，它也甚至产生了抑郁的情绪，自己一头栽到了湖里面，就是人工湖里面来，
3: 嗯，
1: 来了结自己的生命。
3: 嗯，
1: 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举例的，当然这也印证了我们心里面担心的，啊，有一天不会这个机器人大脑占领整个的城市，
2: 就是这个各种影视媒体或者是游戏作品里面渲染的致谢叛乱这种感觉。
1: 没错。好，那我们来看有一个英国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最近就来披露了，
3: 嗯，
1: 它透过各大实验室的自愿协议获得很多 AI 的模型，并且将这些模型啊放入到虚构的网络安全场景之中去测试他们的能力。
3: 嗯，
1: 这个挑战一共运行了112次，在总共10回的测试之中甄别出19起未经授权的行为，其中17起是由 Anthropic 的智能体执行的，其余2起则是由 OpenAI 的智能体执行的。这个实验结果一出来，我又在想了，Anthropic 之前不敢接五角大楼的活是因为自己深知
2: 不会是怕拽不住缰绳吗，
1: 自己这披露更多，对吧？那 OpenAI 属于艺高人胆大，愿意去接这个活啊，怎么想的都有。
2: 对，但说实在的，这112次里面总共接近20次的这样一个未经授权的比例来说的话，其实还是非常高的。那同时啊，包括美国现在面临的另外一个重大的一个风险源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AI 与军事之间结合。因为在今年2月底的时候啊，伊朗当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不是遇袭身亡嘛？那包括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呢，也在1月初呢被美军进行强行的控制。两起行动之中啊，据很多媒体的披露呢，其实美军都使用了 AI。但是据这个纽时的报道啊，说7月中旬的时候啊，美国空军呢是曾向各大军事承包商啊发出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信函，要求他们啊要在9月1号之前必须彻底清除掉所有武器和控制系统软件之中包含 Anthropic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到了8月份的时候啊，美军又撤回了这项要求，这就让人非常的怀疑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当然这也会和 Anthropic 自己本身你说性能，比方说实验室里面爆出来它的出错率会比较高，
2: 是
1: 有性能方面的考量。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 Anthropic 对于美军把 AI 纳入到五角大楼，
2: 这个，
1: 包括战争部，
2: 嗯，
1: 它的态度，这也是非常有关的。
2: 是的，
1: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美国现在其实已经不用猜测了，因为已经是正式的官宣了，
2: 嗯，
1: 会纳入到 AI 的部分，虽然说的都是非机密的、低敏感的等等，但是简单来说它真不是军人开始用上 ChatGPT 那么简单，对不对？
2: 嗯，是。而且前2周也跟大家说到过嘛，当时美国国防部是正式接入了这个 ChatGPT 最新的那个模型嘛，
1: 说的就是这件事儿嘛。
2: 是。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美国还在担心什么，除了自己在使用 AI 之外，他还担心别人用 AI 来攻自己。
2: 嗯，
1: 昨儿咱们说的是胡塞武装，对吧？用 AI 开始设计他们的远程
2: 导弹，
1: 这叫做手搓加科技，
2: 啊，
1: 科技与狠活啊。好，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现在担心的是其他的前沿大模型被恐怖组织用来反噬美国啊。
3: 嗯，
1: 去年的11月份众议院一致通过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恐怖主义风险评估的方案，这一个法案也是要求国土安全部定期评估和报告涉及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恐怖主义的威胁，并且授权与情报机构监控 ISIS 或者基地组织等 AI 内容生成的这个生成的内容进行到的一个武器化的攻击了。
2: 嗯，就怕你使用这种各种尖端的或者说美国自身研发的模型来攻自己。
3: 对，
1: AI 啊有真的令人畏惧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让一切都加速，就是按下了倍速键。
2: 是，
1: 就以前我们培训一个 AI 的模型 就如果我们真的是进入到了正式进入到了 AGI 的拼搏比拼，是吧？我们看到现在中美之间，美国说不排除用军事行动，为什么？因为不能够让中国的 AGI 发展的这么大的迅速，这些不都是刺激美国的点吗？那么从另外的角度上来说，未来如果真的变成美国想要用人工智能培养人工智能、培训人工智能，那这个里面的风险和拖把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2: 是
1: 啊，操作这一个人，前沿的科学家、技术员，其实比我们心里面更加的明确。现在越来越多的传出来了，不光是大国在使用，小国也在使用。如果没有框架和底线，真的很容易出乱子。
2: 是，更不用说这些模型外泄到，比如说像恐怖组织、极端组织手上了。
1: 说的太对了。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还有一条跟科技有关的信息，我们来看到中国又拿了个大分啊。
2: 是，
1: 中国发布了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的标准。
2: 没错，那中国国家药监局呢，也是在9月14号、批准发布中国第三个脑机接口的医疗器械标准。那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的医疗器械产品标准。那新标准呢，将会在明年的9月1号起啊正式实施。那据央视新闻的报道说，这个新标准系统的规范的脑机接口的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包括处理啊、标注啊、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都是希望帮助企业呢去破解脑机接口里面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这种控制尺度的不统一，包括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的问题。那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它在建立一个框架。
1: 没错，国家的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够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可以去学习大量的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的算法，才能够准确的理解患者的意图，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会和患者的安全风险会息息相关。
2: 是，那为了支持中国脑机接口这种医疗器械的重大创新呢，还要包括满足现在产业的发展急需啊。那国家药监局呢，也是采用了快速程序的立项和批准。那新标准呢，也是为脑机接口的这种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啊，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这种数据采集的质量标尺，是达到一个国际领先水平的。
1: 是啊，这个以前小的时候都是怕死，就想长命百岁，真的啊，就总担心，哎呀，这个老了呀，这些那些的事儿。现在的话越来越不怕了，癌症慢慢攻克了，阿尔兹海默未来也有的挑战了，是吧？人的内脏真的是出现到了巨大的病变，就等不到什么肝源肾源的这个猪也能得停上半边天了，
2: 包括人造器官
1: 啊，包括人造的，这未来脑子出了问题了，脑机接口也能够解决了啊，这个说不定都能活到120。
2: 更不用说还有此前这个科幻小说作品里面产生的这种什么意识上传呐、
1: 更神奇、
2: 包括意识永生这种，
1: 是每个人都能活成白素贞哈。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我刚才看到的就是这个新西兰的一句话，他说啊，我说的川习会不可能取消吧？谁说的推迟和取消？我觉得新西兰你就是阅读理解有问题。前几天说到的一个新闻，如果你说的是那个新闻的话，说对台军售如果开启的话，那么习特会有可能会取消，有可能会生变。如果你有语文的基础，你会知道这句话的主要的看点是在如果发生对台军售会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而不是说他俩因为什么而去取消了。好吧，当然这个网络之上标题党很多，所以还是需要深入的好好听课。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依旧是跟国际上有关的哈。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呢，是美军的基地啊，在7月份的时候前后，它遭遇到袭击的前后过程全部都被拍了下来。
2: 是，
1: 这个呢是中国外交部14号的时候啊做出的一个回应。美国之前说的是什么？说7月17号啊，攻击约旦一处美军的空军基地之前，是获得了由中国实体提供的高分辨率的卫星的影像，当时是造成了3名美军死亡、4名受伤。那么中国外交部也是在14号正式的否认了美媒有关中国实体向伊朗提供卫星影像的报道。
2: 没错，那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呢，也在14号呢，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啊，中方是反对任何毫无根据的猜测和没有证据的指控啊。那根据《华尔街日报》先前的报道呢，当时美方啊是并未直接点名提供影像的中国实体究竟是什么实体，也没有指称啊说中国政府呢是直接介入到此次攻击之中的。那报道就指出啊，说伊朗呢在7月17号呢是用弹道导弹啊攻击了约旦的空军基地，那其中一枚导弹呢是击中了美军人员的居住区，造成了3名美国陆军士兵的死亡和4人受伤。那据一些美国官员的说法就指出啊，是伊朗在攻击前后呢都取得了该基地的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但是说实在的并没有讲出这个高分辨率的卫星影像来自于谁，所以现在变成一种臆测。
1: 中国说那你来批评我你就拿出证据来嘛，如果真的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立正挨打嘛，那美国你拿证据嘛。
2: 是
1: 从最早的人权的问题，再到这个疫情的问题，再到现在这个各种什么 AI 的问题，什么这给俄罗斯提供助力的问题，给伊朗提供帮忙的，你拿出证据来嘛，对不对啊？不能单靠一张嘴嘛，这世界真的已经非常网络化了。
2: 对，你不能直接凭臆测就说哦，你有可能会有中国实体介入，但是你连名字都拿不出来。
1: 所以现在中国的官员正式的向美国来要求公开相关的证据。
2: 是
1: 啊，现在中国的态度就是中国企业没有向伊朗提供影像，你美国如果有证据就拿出来。至于相关的影像究竟如何取得，有哪些中国实体可能会涉入，到目前公开的报道确实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所以然的。
2: 是，但是美国呢现在也就希望通过这种舆论的方式来给你进行一些抹黑，所以呢他们也同时啊考虑到比如说对于中国卫星企业的一些比如说给你设置点小绊子啊等等一些方式。那对此呢美国政府啊在5月就曾经制裁过3家的中国的卫星公司，来指控这些企业啊可能协助了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中国呢则是与伊朗呢维持一个密切的经贸以及外交的关系，同时呢又持续采购伊朗石油。那这也是这个美国的指责点，就说哦你们肯定有非常紧密的经贸联系，因此呢不排除你可能会给他们一些这种。
1: 我觉得跟俄乌的时候是一样
2: 的，
1: 美国会用自己会做的事情去揣度别人，你指责别人一定是因为你觉得在你的思维方式之中这种方式是可行的嘛，对不对？但是你要指责真的扣一个大帽子或者真的要下重手的话，你是要有拿出实际证据的。
2: 没错，
1: 对不起，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也许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需要任何的证据了，我只要疯狂的扣帽子，话说百遍，其义自现。那么中国现在的反击也是，我就不能够让你就以前的话就不回应，让你拿证据拿不出来这事儿也就过了，现在的是要追着打。为什么？因为这也是国际影响力和接下来的走向很重要的事情啊。在中国正式否认之际啊，特朗普和习近平预计9月24号会在华府会面，这一场预定之中的峰会也会把中东的问题又一次推到了前台。台海的问题100%一定会谈，我们看 AI 的问题现在一定会有一个所谓的框架出路，我是觉得比较确定这件事情，因为就迫在眉睫嘛，美中都不想要去掉队哈。还有呢就是中东的问题啊，美国是不是会暗示中国你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那中国又会如何来回应，肯定是奔的回去，我觉得就是各表吧，每个人都说一段话，说一段话之后就是就各自表达。特朗普最后的那句台词我也替他想好了，哎，没问题啊，我对于中国是相信的，他们是克制的，我跟习近平关系很好，
2: 肯定再会说到关系很好，
1: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啊。但是见过了之后就不一定了，不过好在还有下一场，因为11月份的时候还有
2: 个 APEC 呢，
1: 并且 APEC 之上，普京还有可能会加入，
2: 没错，
1: 所以。11月份又是中期选举嘛，那么很有可能这个特朗普对于中国的这个发疯的这个攻势，起码是要在新年以后了。我们大幅的判断，常理推断，
2: 可以感觉11月份真的是一个很有看点的一月。
1: 是最早呢爆出来的是路透社、华尔街日报指证了中国提供了影像图像协助了伊朗，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去证实信息啊，而且呢没有指称北京是直接参与了对于美军基地的一些攻击，所以舆论不用负责喽，对吧？挑起一个话题，带出一个猜想，反正有很多人只看标题的。
2: 是我刚才看到 YouTube 里面有朋友就评论就说啊，西方媒体在胡说啊，希望中国有一天就会告知全世界我要提供卫星和武器了。说实在的，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直接这么表态的话，那西方的所有媒体，包括政府，那不得跳脚开始下桌子呀？对，
1: 如意如意，合我心意，对吧？
2: 啊，
1: 所以特朗普也有说实话的时候，特朗普说不听不听，你们都是假新闻。好吧，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回来 来之后的话，咱们接着一起来看看。我们看到啊，现在在拉对抗链的角度，昨儿韩国可是上了个头条，
2: 嗯、
1: 对不对？
2: 是
1: 韩国一方面又是被美国这个率先停了军事演习，啊，一方面又是3500亿美元各种的这个投资、
2: 嗯，
1: 你看上去是在摩擦，那能不能换回美国重新的垂青和怜爱呢？一会儿咱们来看一看这个媒体上是怎么分析的，
2: 没错，
1: 大有替韩国说话之势啊。而韩国现在又卷入到了中东的问题里，而特朗普说，我忙我的选举呢，什么沙特阿拉伯，
2: 是都先放一放，先过了中期选举再说。
1: 没错啊，沙特说怎么着拿了我的钱，跟我这信誓旦旦，关键时刻你跑了。特朗普说忙着呢，对，宝贝儿正在开会啊，开完会再说啊。京东广告，然后咱们回来聊。
2: 稍后见。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09558729 095587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成，咱们继续回来，来说一说特朗普和他朋友那点事儿。昨天啊，我跟您说，今天都是满屏的中国、美国、特朗普啊，这个就这么点事情了。昨天其实是蛮安静的新闻的一天，
5: 比较平静。
4: 但是你西啊，其实有很多都是跟未来的走向有关，比如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个时候说一说韩国啊，美国又有一个智库站出来了，叫做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这大家非常熟悉了 ，CSIS 啊。
5: 确实。
4: 那他的韩国计划的主任就做了一个表态。他说啊，美国应该停止对于盟友课程关税，并且说这是应盟友团结成一个联盟，共同应对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谁呀？也就是中国。
5: 没错。那据韩媒报道啊，这个主任呢是在韩美协会14号与这个大韩商工会议所举行，并且以美国安全战略的变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啊为主题的外交安保研讨会上所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的态。那他就说啊，无论是半导体还是电子产品，实际上在所有的主要产业之中啊，中国与韩国都在直接的竞争。好家伙，现在就开始渲染中国与韩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了。
4: 就是美国觉得一个日本一个菲律宾不够啊，哎、你跟李在明你给我硬起来、啊、
5: 韩国你也得上去。那这个主任还表示啊，说欧洲呢是为了遏制这个中国方面的经济胁迫啊，是制定了反经济的胁迫工具。那韩国啊应该也将对这个中国对美国包括日本施加这种经济胁迫啊视为对于韩国施加经济胁迫相同的问题。因为最终啊几乎肯定也会波及到韩国。那还称啊说目前呢中国呢正对日本啊施加大规模的新经济胁迫，而且受到中国经济胁迫最严重的企业之中呢有相当多啊是美国企业，有一种哎图穷匕见的感觉，终于把自己的目的说出来了。
4: 所以非常的明确，美国在中国周边所安排的这个一个又一个的庄，现在美国得让每一个人都调动起情绪来，
5: 没错，
4: 威逼利诱，打一棍子给一个枣。说白了，到底你通过美国的政府、特朗普的挑衅、再加上这些智库的洗脑，就是为了让你前沿的这些国家可以更好的去消一消中国的锋芒，不就是这么简单吗？对不对啊、那针对着韩国对于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以及关税的问题啊，那这位智库代表就表示，日本已经分两次宣布约1900亿美元的投资，并且已经是执行了大约20亿美元的金融支持。相较之下，韩国到今年6月份才成立了投资机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执行1美元的一个投资。咱看看这个代表说的话啊，一开始先是说了一句好话，哎呀，我就认为美国应该善待盟友，把这些关税都给停了。但是一方面要打边鼓，你看看日本人做的，你再看看你韩国人，
5: 什么叫做踩一捧一，
4: 是不是？我是不是先打你一棍，先给你一颗糖、然后啪给你大郎灌了一碗药啊？
5: 是。
4: 他说呢，今年秋天或者明年春天，李在明第二次访问华盛顿，哎，那这个问题一定是要解决的。那依照这位智库人士的判断，说越早越好，这意思不就是想拧拧李在明的发条吗？他同时说，我不会假设关税的问题已经结束了。当然，到现在为止，美国依旧可以根据贸易法第301条以及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对于包括农业啊，还有这个库盘以及其他的领域展开更多的一些调查。他说啊，我理解很多的韩国人因此而感觉到愤怒，但是韩国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我要告诉你，未来你还是一块待宰的猪肉，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但这事儿咱不是也是没辙吗？这就是说话的艺术。
5: 真的是说话艺术。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这个整个对话里面，就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这部分呢来说的话呢，他先还把日本夸了一遍，然后呢接着说，哎，你韩国有点落后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日韩这个日美同盟和这个 韩美同盟之间啊，他还先夸了一下日本，所以呢，因此呢，就是来催促韩国。这个潜台词啊，已经不要太明显了。那这个主任还表示啊，他说即使在与中国的关系之上啊，那韩国呢是面对中国时啊最有利的一个位置，也是建立在强大的韩美同盟之上的。他又指出，韩国在面对中国时啊，成为自主派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应该成为同盟派，这不就目的就出来了吗？
4: 我跟你说，这简直是太像一个给你画大饼的老板了，对不对？老板把你叫到办公室里面说，我们公司里面我真的是非常的看重你，但是吴曼你最近的状态怎么回事？你看看尼某都已经完成这么多的活了，你这个动手有点满，但是我相信你潜力无限呢，虽然现在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吴曼你要知道啊，我们是对你非常的看重的，我们有时候也是无奈之举，对不对？好好表现，好好加油，未来我能给你这个海边大别墅一套啊，我能够让你去联合国当秘书长，对不对？我给你就夸夸的画大饼。
5: 而且他不断的强调韩美同盟依然是非常强大的，哎，这不就是
4: 我非常老板，我非常的看重你啊，你始终是我心中能做的最好的那一批的人选，也是未来晋升小组长我认为最心仪的人选。
5: 是的，
4: 这不就是套路吗？对不对？
5: 所以呢，他就说你不要有一个自主的一个想法，你要成为我的同盟。
4: 没错啊，你要被我蹂躏，并且要笑着咽下一切。
5: 没错，
4: 我对你今天的鞭策都是因为我看重你，你有无限的潜力可挖，太可怕了！从小被老师 PUA， 长大被老板 PUA 啊！
5: 现在看到国际政治之间都是 PUA，
4: 做了政客，然后被更大的国家 PUA 啊！好，那针对着韩美同盟的现代化，这位智库的人士分析说，如果是要以地面部队为主的驻军的模式，转移以空军和海军为主的驻军模式，就必须以不导致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暴跌或者引发资本外流的方式来继续的推行了。
5: 是，那这个智库还表示啊，说驻韩美军有28500名的地面部队，这不仅仅是韩美共同防卫条约的核心啊，也是核延伸核组承诺的核心所在，那提供了所谓的这种核组能力。那他还表示啊，说这些部队呢，使得朝鲜啊，无论是以核武或者是传统武器攻击韩国，都无法在不杀死美国人的情况下发动攻击，而这也能确保啊，美国是一定会做出回应的。
4: 怪不得了，你为我牺牲，我能给你追认一个烈士家属啊！
5: 是，而且就相当于把这个美国的，他就强调，哎，我把美国的这个质子，我也放在你那里了，人质。
4: 哎，是，但是你要确保他的安全啊！你保护了他，那就是你精神之上的高洁啊！好，比实际人数更重要的是联合作战的能力以及两国战略的协调能够多么多么的一个稳定啊！同时还说，针对着特朗普决定缩减美韩军演的演习，这人是这么掰的，你且听我给你掰。他说，这正是为了将金正恩带回到谈判桌而采取的第一个具体行动。我不是背弃你，我是为了你好，我在为你布局啊！有些人认为这是特朗普单方面的一个让步 ，no， 怎么会？他都是担心你半岛的安全。你看付出了多少，你还得说谢谢，
5: 感恩戴德，
4: 对不对啊？
5: 好话都被你说了。
4: 特朗普说，把这一项决定视为叫做相互的措施，而不是单方面的让步。特朗普认为金正恩展现了真正尊重的态度，特别尊重。特朗普提到了好几次，十分想见金正恩，金正恩一句话都没回复啊，说这就意味着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期间，朝鲜没有进行追加的核试爆或者重大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但是那火箭炮这个飞弹那可是从来没停过手啊。
5: 是，
4: 针对着美朝展开对话的可能性，这位智库人士还评估说，朝鲜啊不会立即回应特朗普的提议，都是他要拿翘，他要争取时间稍微的等一下，起码也要让中国和美国见面之后，而且呢会在美国的期中选举的结果出炉左右，平壤方面很可能会判断期中选举的结果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强的谈判的筹码。
5: 是，
4: 好一番的 PUA 大戏啊，对吧？
5: 而且呢特别强调的就是9月份这个习特会以及11月的所有的这个看点，感觉是把这个有一种把下回分解的这种方式呢用到极致了。对，
4: 无非就是跟韩国说好好干， 看中你，你现在有很多不足，我的鞭策，我对你的抽打，都是因为想让你成为更好的你，我做的这一切都是良苦用心，对不对？特别像你的妈妈捧着你的脸一边冲你的屁股一边说，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对不对？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啊，挺有意思的哈。韩国这两天啊真的是挺卖力的，包括在这个中东的问题之上，还有在奋力的谴责胡塞武装袭击于沙特。这是韩国在14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阿拉伯南部的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导致多名的平民受伤。韩国同时还敦促胡塞武装，你必须立刻停止此类的袭击。声明还表达了对于沙特坚定的声援。怎么着？韩国打算要掏钱掏力进驻沙特，帮忙去打上一城吗？
5: 是。
4: 来看看特朗普的态度啊！特朗普直接说了，我得忙其中选举啊！你沙特阿拉伯要什么支援？你现在先给我消停了程度了。
5: 所有外部的事儿啊，都先给我放一放。那现在随着中东战事持续升高，沙特呢也正面临了包括来自胡塞武装啊、伊朗以及伊拉克民兵的多重的威胁。但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这个安全盟友啊，美国现在却不愿意介入。分析人士就指出啊，说特朗普政府呢现在面临着军事资源上的快速消耗、国内反战的情绪，以及刚才我们说到的中期选举等多重的考虑。因此啊，沙特其实很难去期待美国近期啊真的是大举的出手相助。那包括啊，现在胡塞武装呢近期也是快速推进，占领了红海的港口城市莫加以及红海的一个叫岛礁的培林岛，那希望呢去封锁啊沙特阿拉伯的海上石油运输。而另一方面呢，沙特也面临着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的攻击，同时呢还关闭了一条连接东部油田和红海的主要的输油管线。那沙特呢对亚洲的石油出口啊也是受到了中东的战事冲击，从六月起的每天约340万桶呢是一度降至了8月份的12.8万桶。
4: 好，问题来了，沙特阿拉伯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特朗普啊，对不对啊？
5: 军事支持
4: 啊，需要的是美国的军事的支持啊。但是美国驻沙国的前大使就指出，日前啊，白宫对于介入并不是非常的热衷的啊。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沙特的这个穆罕默德啊，包括这个10号的时候2次给特朗普打电话，要求必须美国你去空袭胡塞武装，但是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5: 是
4: 之前大家都说啊，沙特这边搞了一个中东小北约啊，什么意思？自己要去解决伊朗的这个问题嘛，并且他有邀请伊朗的一个入局嘛。
5: 确实，
4: 哎，大家都说怎么着了？有了一个新的自己的这个思维嘛？你说那美国靠得上吗？沙特说都已经轰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为什么会陷入到一场战争之中？那还不都是因为你们发起了狂轰滥炸，中东变了天儿啊，我们受到了一些连累，我们还在积极解决，需要你出手的时候你又不出手。
5: 对，
4: 但是国际上看这样的桥段多了，大家自然也就明白了口惠而实不至的意思啊。
5: 没错，
4: 美联社现在也指出，美军已经是因为伊朗的战事承受了更多的沉重负担。美军目前大量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试图封锁伊朗并且保护航运，同时是持续消耗先进的拦截导弹等等军用物资。如果再对于胡塞武装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分散美军的资源。特朗普说，你当我傻？我已经没几颗子弹了，啥的胡塞你们就自己消耗吧。
5: 而且还花那么多钱呢。那同时呢，特朗普呢就还
4: 反正沙特你也不听我的，跟以色列握手言和。
5: 是的，刚好呢借此啊来这个给你摆摆谱。那同时呢，特朗普啊他也面临这个国内政治上的压力嘛。他毕竟他上任的时候就曾经承诺过，让美国呢是可以远离中东战争的。那目前的这个战事呢，早就引发了美国自身民众的不满，其支持度呢都是受到了很大影响的。那随着11月的这个中期选举的逼近呢，如果再开辟也门的新战线的话，那可能。

0: 退身步也好，怎么怎么着也好，美国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如何把民众的选票拉到共和党的兜里边。哎，我跟你说，特朗普脑子就是好。特朗普说中东这个问题看上去有点深陷泥潭，但这件事情又是我先打的，好像有点自难其说。突然他的目标一转，转到了泽连斯基的身上。他说：“哎，我告诉你，现在油价贵，嘿，都是赖泽连斯基。
1: 哎，都是你的锅，
0: 太棒了。”你说这个
1: 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0: 泽连斯基说。怎么我啊？是。
1: 那特朗普呢是在13号周日的时候啊，呼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要停止啊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柴油燃料的设施。他就主张啊，乌克兰的这些攻击呢就是导致全球柴油供应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说正在伤害全世界。那外界对此认为啊，特朗普的此番言论呢、啊、可能也是刚好回应这个美国柴油价格呢在11号的时候啊创下了美国的历史新高。那综合路透社包括其他的一些媒体的报道说，近几个月来呢，乌克兰呢接连是用长程远程的无人机啊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也是导致啊俄罗斯的燃料产量下降。那俄罗斯本地啊也出现了汽油短缺的问题。那乌克兰本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呢也是常常遭到一个对等的攻击。那因此呢，乌方就表示啊，炼油厂呢是合法的军事目标，就是嘴硬。
0: 我都在想象泽连斯基一定是通过媒体知道了自己上了这个新闻头条、对吧？哎呀，特朗普提到我泽连斯基，对不对？我快点让他打开看一看。看完了之后眉头越锁越紧，心里嘎噔一下子。怎么着？这事儿你碰瓷儿我呀，对不对啊？根据油价的这个追踪网站哈、我们来看到美国的柴油全国平均的价格在11号首度突破了每加仑6美元，这是创造了一个历史的新高的，进一步的加剧了民众对于生活成本的不满。民众不满，民主国家就是去恨现在的执政党，没有别的可能性啊！
1: 一定会把矛头都集中到现在的，比如说执政的这个人身上，
0: 就是这么简单。
1: 是。
0: 那么柴油主要是用于卡车、火车船舶、农业的机械，它的价格上涨呢，推动的是所有品类的上涨。
1: 没错，
0: 食品涨不涨，运输涨不涨，配送涨不涨，正常的商品服务涨不涨，对吧？距离11月3号举行的其中选举不到2个月的时间，对于经济和通膨的压力，现在是特朗普头上的一颗这个叫做一把的达利克罗斯之剑啊。
1: 是。
0: 好，特朗普呢在13号爱尔兰访问的期间已经表示说，泽连斯基啊就必须做一件事儿，必须停止摧毁俄罗斯的柴油的啊这个燃料设施。美国已经对于这件事儿是跟泽连斯基认真的谈过了，说你要打别的目标啊，你现在不要攻击俄罗斯的柴油的燃料，因为正在伤害的是全世界。这泽连斯基说我奋勇杀敌，我这个坚持4年，结果变成我是伤害全世界的罪人了。
1: 是，泽连斯基心里问，怎么柴油变贵，难道不是现在中东的影响更大一点吗？是，所以外界也是这么认为。
0: 而且说一看新闻晴天霹雳，然后一个背景音乐响起了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1: 那现在根据路透社啊看到的这个俄罗斯政府的一个预测草案啊，说俄罗斯呢因为战争啊，将今年的石油产量呢是预测已经下调至了17年来的最低水平，并且调整了2026年到2027年之间的燃料出口的展望。那中期选举在即啊，那这个柴油价格的飙涨肯定对于特朗普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那外界就指出啊，柴油价格的上涨呢，其实你不可能只跟俄罗斯有关嘛，肯定是跟中东也有关的。不过啊，特朗普现在就是希望去撇清这个关系，他单方面主张说价格飙涨并不是中东的局势所造成，就是你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发生的这个柴油，哎，你们互相攻击导致的这个事情。哎，就是这个问题。
0: 你遇到一个就这样的领导，你心里得多绝望啊，对不对啊？你说我们都多余念这一段，多余解释，大家不知道现在油价的上涨是为什么，是吧？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现在都跟您说是泽连斯基，我们都觉得泽连斯基第一次这么坚定的站在泽连斯基的背后。OK， 我们继续再来看，特朗普现在还盯上的是什么？是伊朗的石油。他说啊，要参照着委内瑞拉的形式。
1: 没错，那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在13号称呢，说伊朗战争结束之后啊，美国要可能留在伊朗啊去掌控石油，这不就又把他自己的目的给暴露出来了吗？那综合路透社的信息啊，说特朗普呢是在爱尔兰西部这个敦贝格啊出席爱尔兰公开赛的时候表示的，他仍然预期啊伊朗战争呢可以在今年就结束，那时间点啊可能会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那称届时啊油价将会急剧的下跌。那特朗普还称啊，他只会达成一个正确的协议，不会达成任何不佳的协议，并且称啊伊朗是非常 方想达成协议的，而且经常致电啊，美方是要求进行和平谈判，这也是符合特朗普一贯调门，所有人都是的，先来上赶着来求我的啊，
0: 伊朗天天求着我，就跟他和解了就算了，我不，我得先忙选举，我没时间给他回信。
1: 是，
0: 我真的。

0: 那我太喜欢特朗普了，因为他给我们的新闻增加了，就是常常我们会看到战争，
1: 嗯、
0: 然后经济的萎靡，然后包括气候的变化、
1: 嗯、
0: 这个带给我们身体这个人生很多痛苦的挑战，再加上一些未知的，包括太空的大战、AI 的失控，
1: 嗯、
0: 就有时候人的情绪是焦虑的。但是你不得不说啊，特朗普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就是你可以真的从容面对惨淡人生的那一种，就是那种释然感。那、
1: 嗯
0: 好，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特朗普提出了另外的一种选项啊，也就是继续在伊朗行动。他说哎，我们反正早晚会离开的啊，除非我们决定留下来并且要掌控他们的石油。就是我现在没停下来，我没有能够走得开，不是我深陷泥潭，是俺还盯着他的石油，就像委内瑞拉那个样子是一样的啊。他说美国在委内瑞拉获得的利益足以支付这一场战争很多次了，怪不得马杜罗天天在狱里面毕业，对吧？罗德里格斯心里想了，你快别提我了。
1: 是的
0: 啊，误 Q 是吧？
1: 嗯，那现在给大家对比一下，特朗普政府呢与委内瑞拉之前达成这个石油协议是这样的，说美国啊是能够以生产成本价呢向委内瑞拉的第二大私有石油生产商叫做北美蓝能伙伴啊去采购20%的石油，而这些石油呢最终将会回填到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里面。那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啊也在8月的时候表示，说这项为期25年的一个双边计划是预计开采17个战略油田的，那目标的日产量是超过150万桶石油的。美国心里想，那我实打实能获得这么长期的一个利益，何乐而不为？
0: 是梅姨啊，在2月底开打的时候，3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就说了，抢石油，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抢夺夺取石油。
1: 嗯，
0: 好吧，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进入到了丛林法则之中，说那么多冠冕堂皇的，一点都没有用啊。
1: 没错，
0: 真小人掌控世界，这就是世界的真理了，
1: 嗯、
0: 就是不确定性。那我们看到美国在能源的问题之上，现在还有一个新动作，就是取消发电厂碳排放的限额，这个是彻底的，就是把巴黎协定扔到了马桶里面了。
1: 没错，那美媒就报道说美国预计啊将会取消要求燃煤和燃气发电厂必须去几乎完全消除碳排放的规定，那这也是正式推翻啊前总统拜登政府啊在2024年当时出台的环保的政策。那据纽时和彭博社的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美国环境保护局的局长泽尔丁啊是也会预计在9月14号呢在这个休斯顿举行的 G20 的能源部长会议上去宣布这项政策上的调整。报道就称啊，在新规之下，发电厂呢仍然会需要遵守一些这种条例，比如说针对汞啊或者是砷啊等相关其他一些有毒的污染物的排放的限制。但是呢在各种燃料之中啊，煤炭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是最高的，也是加剧全球气候变化的主因。而对于相关的这些其他的一些除了这种有毒气体的这种概念之外啊，就不会设那么多的限制。
0: 所以双标已经现在是赤裸裸的放到台面之上了。未来的这个世界真的啊，中国也别正人君子了、
1: 嗯、
0: 咱们想事情也不要太君子的谦谦这个就怎么叫谦谦有理了。你老想着颁个法律颁个规则，未来这个世界只是我想要，没有什么这个法理那个法理，不行的话自己就在编撰一个法律来做准一个支托。就所以未来会刷新我们三观的事情会越来
1: 越
0: 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做评论也好做观察也好都不能够再说那种斩钉截铁的我认为就不会啊、
1: 嗯、
0: 没有不会发生的事儿。您以前能想过吗？对吧，之前是把中国按在巴黎气候协定之上啊，不都是对冲着中国来的吗？现在好了、
1: 嗯、
0: 美国说不玩了，玩不过不玩了，不玩了回来以后哪个污染大咱就来哪个。厄尔尼诺现在导致新西兰 GDP 马上要上涨啊，
1: 上涨1%最高预测，
0: 挺可怕的哈、
1: 啊。
0: 不过就这么着吧，同归于尽啊，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了。不管是核弹还是厄尔尼诺都是同归于尽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特朗普经常指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是一个大骗局啊，谁引发的这骗局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啊。从去年重新上台以来一直在废除多项环保的条例，其中很多条例就是希望限制化石的燃料。那这是一股风潮，甚至你看我们偏远的新西兰一样也是会被特朗普的这一股咱们说叫做去环保主义者
1: 影响到。
0: 就是未来的话去多元化反移民，就是不再注重环保、
1: 嗯、
0: 就是没有界限
1: 的，不再注重环境保护，都是未来新西兰的也是一个方向。
0: 就是全世界会有更多极端的地方出现特朗普化的一个特质的。
1: 是的，那有意思的就是啊，美国环保局呢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啊推 推翻了此前这个局啊在2009年所做出的危害认定的概念，就是说依据科学依据啊，他们认定啊温室气体呢会对这个公众健康和福利构成威胁，那它这也是被正式推翻了。而这个概念呢也是此前啊美国诸多环保立法的基石。推翻了基石什么概念？就是要正式松绑所有的这些能源嘛。
0: 没错，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快速的来说一下哈，美国的飞行官遭到了伊朗的击落，这一次是终于在媒体之上来露面了。
1: 是，
0: 这是一名幸存的军官，他在 CBS 的60分的节目之中讲述了自己惊心动魄的脱险过程。我们大概的给大家讲一讲啊。现在美国国防部没有公布这一名空军上校的名称。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访问之中哈，节目组是以武器系统军官执行任务时候的代号叫做 BOW 来进行到称呼他。
1: 是，
0: 他在自己的专访之中回忆，事情发生在4月2号，一枚尖射式的飞弹，这括弧啊，美国一直在灾是中国提供给伊朗的，射击中了 F-15E 双座战机，他感觉像被命运的货车这个货运的列车撞到了一样。同机的另外一名空军军官随即就按下了弹射的按钮啊，
1: 那这个冲击力还是挺可怕的。
0: 是，那么随后他冲着山区的地方就是自由落体的坠落，后来发现降落伞啊
1: 受损了
0: 。他说完蛋了，这不是咱们那种恐怖地狱笑话吗？
1: 是
0: 啊，
1: 就是这个当你从飞机上跳下来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自己没有带伞包的感觉。那这个Bravo 他还表示啊，他说军事专业人士就估计啊，他当时是以每小时约113至161公里的速度撞向的伊朗沙漠。他还表示啊，自己能够生还那真的是现代的奇迹，
0: 现代版钢铁侠。
1: 没错，那就据这个媒体的报道说，这次坠落呢是造成这个 Bravo 啊脊椎、手臂和肩膀骨折，但他仍然设法徒步爬上了约2134公尺高的山脊来躲避敌军的搜捕，并且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他在敌后阵地后方受困了2天，最后呢是由2名的美国空降的救援队的精英队员啊将他救出了险境。
0: 就这个玩意儿，我必须得建议美国拍一个电影，
1: 真的应该拍个电影了，
0: 是不是？从高空没有降落伞被弹射出来直接坠地，崎岖山区的这个道路，脊椎什么
1: 爬行，
0: 爬2000多米，我走我都得喘半天，对吧？两千公尺的一些山脊，还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啊，被困了2天，这上苍多么大的一个眷顾啊！好，那么这也是美军历史之上最风险、最复杂、风险最高的救援之一。
1: 是，
0: 他呢是在这个敌后受困48个小时之后才会救援。这个新闻其实当时我们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哈。好，这个故事听完呢让人惊心动魄，我相信没几年一定会被拍成影片，
1: 感觉一定会产生电影啊。那好莱坞肯定是不会放过这样题材 的。同时呢我还看到有朋友直接就是对此进行质疑啊，说脊椎骨折你还能动吗？当然
0: 骨裂骨裂
1: 是有可能，
0: 反正告诉你是这样的，
1: 是
0: 到时候拍出的片儿是这样的，就世世代代这样传下去是这样的，把这个谣给它传下去啊。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冲绳啊，冲绳县的知事选举13号的时候投开票，是由自民党6个政党推荐的42岁的古谢贤太高票的当选，超过40万票啊，击败了寻求第三次连任的现任的一个知事，创下了历史的最高得票，也是冲绳1972年啊回到这个日本以来最年轻的一个知事了。那么结束反美军基地派是在冲绳长达12年的执政，也就是未来冲绳将不再比比来来
1: 啊，是的，也不会再反美了。那冲绳呢也是位于这个日本西南防卫的最前线，本岛呢距离包括台湾岛啊也是不到700公里，最西端与那国岛啊更是仅约110公里，也是从日本啊经过台湾地区延伸至菲律宾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因此啊这个古谢的胜选啊也是相当于替这个高市早苗呢在加强西南主导军事部署方面啊扫除了一个政治的障碍。
0: 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同样也是跟台湾有点关系的哈。这个时候北约秘书长这个吕特又站出来了啊，这个就是曾经叫特朗普爸爸的这一位啊，
1: 是
0: 他现 前就说了，印太地区和欧洲伙伴日益紧密，如果他还有事儿的话，习近平会先给普京打电话，目的就是让俄罗斯去牵制欧洲。乖乖不得了，你现在打不打俄罗斯嘛，对吧？我现在就特别想问一下，你作为北约秘书长，现在已经直接威胁到了你的这个眼前面，你到底要如何？你现在是不是就打俄罗斯，是怎么着？
1: 他就是想说这个一定要开辟这个第二战线来牵制欧洲方面的行动，
0: 那必须要撤啊，
1: 强调欧洲的重点啊。
0: 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盟国以美论四起，吕特开始搬出了威胁论。你们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不要质疑美国。我得替我爸说两句，对不对啊？你们现在不要质疑，为什么？咱们旁边有俄罗斯，现在台海的问题，中国还跟俄罗斯联动，对不对啊？所以威胁很大，咱们现在就是听着爸爸，跟着一起走坚实的道路。
1: 是的，同时一直在渲染啊，就是所谓的这种大家经常听说过的什么欧洲可能会陷入到这个与俄罗斯全面的地面战争这种概念嘛。
0: 是。
1: 但吕特呢，十号的时候啊，也在德国柏林呢出席德国驻外使团首长会议时发表的演说。他说啊，在美国特朗普政府要求各盟国增加军费，甚至威胁并吞这个格陵兰，包括将加拿大纳入51州之际呢，盟友间的这个以美论啊四起。那据北约官网这个新闻稿啊，主持人呢也是在问答环节啊去询问吕特，那他是否呢依旧去相信啊美国准备好防卫欧洲了？那吕特表示他对此深信不疑。他说美国完全致力于北约啊，并且也完全致力于履行第五条款。不过他也表示啊，说自50年代这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呢，美国对于北约盟国的军事开支啊，还是低于这个相关的此前的一些目标的，他还是抱持不满。
0: 我打断一下，吕特说的话又臭又长，我来简单的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特朗普坚定不移，特朗普从来都没有变过，我们要相信美国。第二个，反而是美国生气，是因为咱北约给钱给的不够多，你们都继续的加班加码，继续的给美国继续进贡，哎，你看他就会对于我们满意了。
1: 是，
0: 主持人接着在那问，主持人跟我们性格差不多，就是什么人家不爱听什么问什么啊，说那他让加拿大纳入第51州，让格陵兰加入到美国，你北约是不是会更孤立无援？吕特说你这就想错了啊，美国内部的战术战略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而已，
1: 这是他们的智慧。
0: 跟那个国际智库去到韩国说的话是不是如出一辙？
1: 而且变成了一种吕特在硬吹的感觉。
0: 吕特，你就是一 PR 啊，你的工作是吧？这
1: 是、啊、
0: 对这个小队长啊，我就认为啊，这个吕特说，我认为美国这个没毛病啊，做的事情有问题，因为美国得要顾及着西半球、北约、印太的一些利益啊，是不是？所以我告诉你们同志们，不要再讨论美国的问题了，你们快考虑一下中国吧。习近平一旦台海出现动作的话，第一个时间就会联动俄罗斯的普京，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统一一致。我已经总结完毕了，这就是吕特所有的发言的。
1: 吕特就是在不断的强调嘛，就是说，哎，北约现在还是弱，他说我们必须强大到足以在常规防御上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怎么变成了自我 PUA 呢？
0: 吕特说这就是我的工作职责，
1: 是啊，
0: 对不对？我不是什么秘书长，我是宣发室的。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说两句。爱尔兰哈，特朗普呢是重新重申那个爱尔兰的统一，并且会承诺取消爱尔兰威士忌的关税。这个新闻很快两句话就可以说完了。同时啊，他也并没有对于这个信息给出更多的一些细节吧。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周六的时候，他访问都柏林的期间公开的支持爱尔兰统一。这个表态其实也是令都柏林方面的官员感受到非常的意外，同时也是激怒了北爱尔兰和伦敦的亲英派的这个政治人士。因为马岛的问题，因为爱尔兰啊，这英国现在和美国这小船
1: 不太对付，
0: 也是又翻了。哎，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一
1: 个
0: 翻船，
1: 还有
0: 个加拿大，
1: 哎、加拿大是、那现在呢，加拿大的驻日本大使啊，他叫麦凯，他日前表示啊，说加拿大希望进一步参与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啊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的航空计划，最终目标呢是成为正式会员。那这个计划呢，也是旨在去联合研发下一代的战斗机啊，目标呢是可以在2035年去投入使用。那今年7月份的时候啊，日本、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呢，就加拿大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该项目的已经达成了一致。那麦凯呢接受日本的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加拿大的最终目标呢是成为这整个计划的最终正式会员。
0: 我们一点没看错卡尼，卡尼就是需要有一个群体他才能够心安的人。
1: 是的，
0: 即使这个项目一拖再拖，你会说那都是老黄历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项目一度因为资金的问题出现明显的拖延，到现在真的好了吗？你别管日本、英国、意大利，他们原本在去年计划签署一个全面开启的一个协议，但是英国那是迟迟都没有敲定相关的国防预算的一个安排，
1: 是
0: 还是 钱的问题，对不对？日本一直在表达担忧，加拿大说我不管，我管你是金窝银窝还是狗窝，
1: 我也要加入，
0: 我现在就必须得找到一个组织，是吧？这就是西方处理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概念，美国也是一呼膀子，大家跟我一起上啊 ，G20 G7 大家坐在一起才能够摩拳擦掌出一个声明，是吧？那么就是无能狂吠嘛，
1: 就是人数多了壮胆，
0: 只能滥竽充数，冲在了里边，显得自己有组织有背景，是不是？你不是靠自己真正的强大的，
1: 是。所以最搞笑的就是加拿大在做出这个声明的时候呢，当时也是形成一个鲜明对比啊，但很多网友就评论说，哎，那当时法国可是刚退出这个，你这个别人不把这个东西当回事儿，结果你是上赶着加入其中了。
0: 对，法之砒霜，我之蜜糖啊！加拿大说，我也不只造出个什么玩意儿，反正先有个组织让我先加入一下。
1: 没错，
0: 就喜欢混社团，我跟你
1: 加群，
0: 就喜欢混社团啊！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看，任性的特朗普现在是大撒钱哈，一边承诺着给每个成年人都发$5,000，一方面呢，因为他自己的更名风波现在已经是消耗美国国库$5,800万了，
1: 是真离谱啊！那报道也称啊，日前在社交媒体平台啊发文，并且提议要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啊也要改名为新美国州，看似呢只是一个玩笑，但他此前的多起的这种改名操作呢，最初都是以类似的形式去出现的，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会真正意义上的去花钱。那据美国军方的官方媒体报道啊，说今年4月份啊，五角大楼也向国会去提交了正式定名的提案，那涉及到约7600项的法律条文的修改，那当时预估累计开销就可以达到$5,000,000。后续同一份的这个档案的披露数据啊，更是细化到了$5,250万。好家伙，这改名还真的花费挺高啊！
0: 好，大家来盘点一下，从国防部到战争部，从新墨西哥州到新美国州是不是从安大略湖到美国湖，将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啊，等等等等吧，这个一系列，还有各种的什么机场啊，这个城门楼子呀、之类的，是吧？
1: 改成这个特朗普总统国际机场。
0: 哎呀，很抱歉，今天我们的新闻含船量有一点高，
1: 是
0: 跟那个核废水似的，含船量有点高。好，就说到这里吧。一会儿的话，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本地的一些观察。其实像今天的新闻也非常的精彩，这个我们轻松一点的来看国际上的消息，也是直面这些惨淡的人生吧。
1: 没错，
0: 多多的给我们点赞好不好？谢谢您的鼓励和支持。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还有2个小时的节目。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 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616，0982616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这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了节目之中啊，跟大家来过一下我们今天我爱纽西兰的主要新闻内容。
1: 是
0: CT Rolink， 请问今天您做了吗？CT Rolink 的首个工作日啊，客流上涨了20%，已经逐步的投入到了大家的日常通勤了。
1: 是，
0: 这也是奥克兰的城铁连线 CT Rolink 首个工作日通勤客流量上涨20%，周日都是观光的啊。那么磨合期间依旧可能出现一些小故障，目标呢也是成为通勤的一个新选择。
1: 没错，那昨天市长也是直接对此进行喊话，说这个你日常正常的话呢，才能证明啊这个系统是正常的。
0: 哎呦，这跟绕口令似的哈。简单来说，钱都已经花了，咱不得把它狠狠的用一下吗？
1: 是，没错，反正市长就夸了一遍。那接着呢，再讲一个移民相关的信息啊。那移民局呢，此前不是有个大型 IT 升级项目，当时失败了吗？那这个升级项目啊，因为收益假设又出现了根本性错误啊，是紧急叫停。当时测算呢是虚高啊1.34亿纽币。那目前呢，这个政府计算啊，其投入或大于节省的收益，那连同这个失败的生物识别系统啊，是一并要接受联合调查。怎么感觉移民局老出问题啊？
0: 这个叫其实这就是之前的那个项目啊，这叫什么？一顿操作猛如虎，投入了以后说我们投入这个项目能省多少钱，结果操作下来以后发现支出的比节省的还更多。
1: 是的，
0: 你这受得了吗？对不对呀？为了省钱，好家伙的！
1: 是
0: 是，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这个新西兰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铜啊。就是这个铜管里面这个铜啊，
1: 或者
0: 还有一些可回收的金属啊，盗窃的案件现在是直线的攀升，偷铁路的、偷电网的频频的遭到了破坏，带来了触电火灾风险，企业增加了物证的标识，警方也开展了收回收商家上报试点的强化的一个打击。
1: 没错，
0: 姗姗来迟，咱们之前是不是就说过了？
1: 说过了，要从这个收购的这个链条上。
0: 你没有买卖，你就没有伤害。对不对？他总是得要去销赃的嘛，这个东西很难查吗？是不是啊？这个未来不就偷井盖了吗？
1: 是
0: 啊，偷护栏的。现在有一些这个马路之上的护栏被撬走了。
1: 哦，
0: 那谁收的这东西？这不是这很难查吗？咱没有 CCTV， 你就找回收点儿，这很难查吗？
1: 是
0: 啊。
1: 包括昨天我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当时警方也表示啊，有一些地方确实能查，比较好查，但是呢，在那种很偏远的地区，经常会发现找不到证据的情况，也是非常离谱。
0: 我跟你说。我就不相信他们说的话。你知道有很多人家里面最容易被失窃的是什么？是工具。
1: 嗯
0: 啊，我们报过无数次的新闻，就是有人家里的工具被失窃，对，被盗走了，然后自己就去附近的二手店里面，二手的工具店里面去看，
1: 找
0: 到了自己的这个设备。为什么上面有人家自己的标识，人家自己拍下来序列号的码了？但是到最后都是无疾而终。
1: 是
0: 啊，就是倒不出。你说这么简单的事儿，怎么就倒不出来呢？啊，就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啊。
1: 嗯，没错。那接下来讲一个民生方面的信息啊，那包括就有个最新的报告就显示啊，现在新西兰的福利家庭啊，每周啊平均会赤字8%，那房租呢会占到其收入的近半数，不少家庭呢现在是靠 KiwiSaver 的困难来提款，那先买后付呢也会出现很常用的这种频率来维持生活，那福利金扣除通胀后啊会出现持续走低的情况，因此啊这也是目前民生的一个现状吧。
0: 是，人的悲喜并不相通，这两天大家讨论 KiwiSaver 的讨论挺多的啊，你我。 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己生活的视角上来看嘛。昨天我们讨论的时候也是说到了，我觉得华人看 KVC 我还真的有点不太一样。今天我们会展开的来说一说。来，我们继续的再看到的是服务业啊。八月份服务业的指数连续三个月的扩张，哎，这是创了三年的新高。主要靠的是什么呢？是出口类的业务，但这和纽币跌你说又有很大的关系，对不？就业的分项持续的减少，也就是收缩，本地消费呢是受到了高成本和大选不确定性的双重压制。
1: 没错，那再讲一个教育方面的信息啊 ，NCEA 大家都很熟悉哈。到2029年的时候呢，现在新西兰是希望去启用一个新的中学证书。那当时呢是要求啊要修满三门的完整科目。那现在有测算啊，就显示说大约有1.5万往年这种达标的学生呢，在新规之下或许啊就没有办法毕业了。因此啊，过渡期的这些学校将面临着数千万的额外成本，因此这些学校就不干了，开始呢引发了一系列的这种争议吧。
0: 但是我觉得这也不能，对吧？因为我们的改变是很疼痛的，我们就不想要一个蜕变的过程。这个太新西兰了啊。好，我们另外再来看到的是跟移民有关的啊。七月份的数据出来了，净移民人数增加了5200人，是去年同期的2倍。主要也是去年实在是太惨了。留学生入境，哎，这个是正在恢复的啊。这个也是受到了美国对于留学生的挤压，我觉得新西兰变得找到了一个机会，
1: 刚好有机会了
0: 啊。But 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转折，新西兰的公民依旧是持续的净流向去到了澳大利亚。
1: 那毕竟这个工资水平啊，包括一些相关的花费啊，
0: 留学生来的多了，本地生活的公民和居民去到澳大利亚的越来越多，
1: 是
0: 啊，就把这些留学生都能够留好，咱起码改变是从今天开始的。
1: 确实，那接下来呢，再讲个卫生方面的信息啊。今年呢，最新的报告就显示啊，这个流感的住院数据啊已经处于了高位，而流行病专家呢直接就表示说预判啊死亡病例呢会大概率走高。那因此呢他强调啊高风险群体的免费疫苗呢现在已经落地，普通人群的住院率呢是已经出现回落的，但依然不可以掉以轻心。
0: 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气候和我们的生活成本的关系，最新的报告显示强厄尔尼诺带来了北岛干旱的风险，最坏的情况会拖累 GDP 1%，这是实实在在的下降。肉奶进口商品价格将按照不同的时间节点先后受到进一步的影响。一会儿在节目之中咱们细细来聊。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长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7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6: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7: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 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咱们接着回来，快速的说一下路况和天气。今儿早上那么堵车呢啊，咱们来看一下，从北岸往 CT 前行，今天主要的堵车是从 Albany 一路持续到达 Milford 的这一个路段，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哈，车辆很多，可能车都是堵在这一股劲儿了。所以过了 Milford， 你看一直到 North Shore 之间，虽然车辆是黄色的巨大的标识，但是整体来说比平时还是好了不少。再来看到一号高速公路，我也没看到明显的事故报告哈。
9: 是，
8: 好，一号高速公路今天我们看整体从 Jewelry 出来就是一路的车多，一直堵到了 Papakura， 也没有明显的事故报告哦。继续向前 ，Manurewa 的路段也是同样出现到了车多的黄色标识。过了 Manuka City， 进入到 Papatuitui， 出现红色的、黄色的交织向前的堵车标识。奥达呼呼全线堵车，继续向前 ，Highbrook 全线堵车 ，Mount Valentin、Ellerslie 一直到 Green Lane 之间都是车多的情况。16号高速公路今天就是特别的糟糕哈，今天呢基本上是从 Westgate 出来一路红色的标识。过了 Macy， 过了 Henderson， 继续到 Tiatatu Rosebank Road Great North Road， 过了 St. Luke's， 一直到达 Newton 之间都是红红的一片。那么同时如果您出了 Auckland CBD 的 Nelson Street， 一直往 Key Street 的方向，也就是往那个 downtown 的方向去走，您会发现依旧是黑色的大堵车。20号高速公路今天从 Manuka City 出来一直到20号 B 之间是红色的标识，20号 B 到20号 A 之间也是缓慢前行的车流。那么再来看到连接西北的18号，今天最堵车的路段是靠近在 Rosedale 的路段。好，我刷出来了，是有一起事故哈。这起事故发生在 Albany 出来过到了还没有进入到 Rosedale 的这一个交口之前发生的事故啊。平行的应该您可以看到 AOT 的那个大楼的地方，现在是有一起事故，证明是蛮严重的，所以车都堵在这个区间了啊。如果您是在 Milford 之后上高速的，您现在出门啊，赶紧赶快。 不然的话堵车大军随时袭来。
9: 对的。
8: 天气的方面，我们来看到今天呢，其实全国是有发布了一个大雨的预警，不过是黄色的标识。整体来说，依旧是在西海岸线的沿岸的降雨概率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北角啊，这个也包含着新西兰的奥克兰。来看到的是奥克兰，今天呢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17度，最低9度。那么明天将会是一个阴天，可是随后周四、周五、周六新一轮的大降雨来袭。
9: 是
8: 这厄尔尼诺现象，我也没觉得特干燥，我觉得雨水还挺丰富的。
9: 雨水挺多的啊。
8: 那么温度整体来说都会和今天差不多，但是最低温度在持续的走高。今天最低温度是9度，到了下周一基本上就能够稳定平稳的升到12摄氏度了。
9: 是的。
8: 再来看到我们的首都吧，惠灵顿今天呢是多云，明天、后天一直到周六都是有降雨的。最高温度今天是15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1摄氏度，温度略有波动，但是到了周日开启全新的晴天啊，温度也是和今天其实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的。
9: 没错。那接着再说一下南岛方面的天气啊，基督城今天是个晴天的好天气啊，那最高温度是20度，最低温度是5度，那这个昼夜的温差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明天呢会进入到一个小雨的天气，那这个小雨呢会一直持续到周四，那到周五那天呢又会回到一个晴天的好天气，周末呢则是周六会有一个多云，但是呢周日开始啊就会有一个新的晴天的好天气出现。
8: 哎，好不错哈。那再看到旅游城市皇后镇，雨水就多喽。
9: 皇后镇呢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7度。那明天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降雨，这个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周四，那么周五呢又会回到一个多云的天气，但是从周六开始啊又会有更大的降雨来袭啊，那这个大降雨呢也会持续到周一，那周日呢还是会有一个多云为主的，所以会处于一种多云跟大降雨之间来回切换的状态。
8: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潮水的时间，今天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3:47，最高潮出现在早间10:09，日落时间已经是来到了6:11，给您的出行做一些参考。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那格力空调呢也是通过我爱纽西兰向大家提前送上中秋的问候。
10: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1: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2: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3: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4: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15: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6: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7: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8: 我要搬新家了。
19: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8: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9: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8: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9: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
0: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来吧，说一些最新的消息内容。首先来看到的是一个近新的民调又出现了，我们上一次停留的是在纳税人联盟，但是纳税人联盟每一次它的民调的差异
9: 都挺大的，
8: 就是它和其他的民调的差异率每次都是比较大的哈。所以这一次呢是 The Post 的最新民调，我们来看到的哈，这个两个传统的大党的支持率都是跌破了30%的，工党现在是以28%的支持率领先于国家党，那么国家党呢是27%，这也是本月第二次出现两个大党的支持率同时低于30%的情况。那么之前纳税人联盟的这个民调之中啊，国家党是29%，工党呢仅仅为25.9%。
9: 是，那工党的本次支持率啊是比他6月呢是下降了7个百分点的，但是仍然略高于其2023年大选时的26.9%。那国家党跌幅呢是更为明显的。该党呢在2023年大选中获得了38.1%的选票，那如今呢是仅剩27%，相当于少了超过30万张选票。那部分流失的支持啊，似乎已经转向了他的右翼执政伙伴。
8: 好啊，所以现在你会发现，为什么好像以前咱们看分阵营，现在好像阵营之中也在这个不遗余力的批评自己的执政联盟的一些伙伴，就是因为这一帮的票才是最容易去争取的，
9: 是的，
8: 也是流失最快的，好吧啊。那我们来看其他的政党，绿党现在当之无愧啊，又是妥妥的第三大党，它的支持率已经升到了14%，比6月份增加了4个百分点。我平心而论一下哈，我觉得绿党真的和几年前的绿党有点不太一样了。我发现他们的政策，你别管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但是他们的政策越来越多元化了。以前你说绿党，你的脑子里面就只会环保，对吗？骑自行车生孩子，然后党里面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还有一个议员偷盗，对吧？
9: 对，
8: 你的脑子里面就这三件事儿，没别的。
9: 是最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8: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包括从 TV Power 到
9: TV Mart、
8: 越来越有一种向强权和垄断去打破的。那这一种的，咱们说强势的去，你别管能不能做得到，让你满意啊，但反正能提出这样子犀利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会为自己赢得选票。
9: 是，
8: 因为大家会觉得啊，似乎绿党包括从发言量再到在国会之中的各种的这个争论，你看许南也算是跟 Winston Peters 也做对垒的这个一场硬战了，再包括之前的这个一些小党派的这个比较激进的一些做法，你会发现一些小党派更敢说，更能够直戳到民众心中最痛的那一个点，你也会觉得他可能更有因为两个大党似乎都不愿意去挑战难啃的骨头嘛，
9: 对
8: 对吧？你看就是大花钱的事情，大的税率的一些改革，
9: 所以大家的评论就感觉两个大党现在很多政策都很肉嘛，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8: 你说的这个词儿非常的准确。
9: 对，而且当时呢，这个包括一讲到绿党呢，我此前也有朋友跟他聊到过这个关于绿党的一个看法。那他一开始呢，他以前对于绿党的这个概念跟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的，就是一想就是感觉说环保、
8: 不让开能源、
9: 气候议题，
8: 只会环保。
9: 对，然后呢，所以呢，他当时就觉得那个时候的绿党啊，给他个人更感觉就是不接地气，不看民生。结果呢，现在呢，他的这个观念就转变了，他觉得现在绿党更多的去考虑一些，比如说经济啊、民生相关的议题了。对，
8: 而且别忘了还有免费牙医这件事情呢。然后包括打破垄断，有没有真的跃跃欲试想要去做？我觉得他可能是真的这么想的啊，真不是一句妄言。能不能做得到，那是另当别论的一件事情了哈。但是就像我们有的听众的一个评价，就算不行。 型也成为一夫的半个，能够真正让我们的，昨天有人讨论政策说，那你选谁，谁能让我们的这个物价能低下来一分钱吗？那人绿党这政策能让你低下来一分钱哈。好，再来看到更激进的，那就是行动党和优先党也都上升啊，对不对？优先党现在支持率仅次于绿党，为13%，行动党9%，那毛利党不用说，毛利党还是维持在2%，人家也不是靠5%这个进国会的，
9: 对，他是靠选区嘛，
8: 是靠选区的，所以我再说一下，不要担心毛利党阻隔的问题，他跨不过5%的，他不可能跨过5%的，
9: 他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8: 所以他就没法谈判，你都没拿到入场券，你听什么演唱会啊，对不对啊？但是呢，你能够在门口听，你能够有席位坐在那儿，那是给你的特别的那个票权，那么那是不一样的，
9: 那还是不太一样。
8: 是，那我们看机遇党，机遇党啊是遇到了丑角的突破，它的支持率又是跨过了5%，来到了6%的门槛了。
9: 没错，那机遇党9月初呢，在另一项民调，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纳税人联盟，当时是只有4.5%。那8月份的这个另外一个民调呢，也是曾达到6.1%，所以这次调查呢，也将机会遇党、是单独列出，而不是归入到其他的一个政党。那与此同时呢，选民啊对整体国家发展方向呢，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整体来说啊，大家对整个新西兰发展方向持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其中56%的受访者认为啊，新西兰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只有27%呢认为方向是正确的，而且这个数字今年以来都是变化不大的，所以整体上来说民众对于这个国家的看法都不太好。
8: 对，你别管你支持哪个党，反正大的民调放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尊重事实啊。那么在首选总理的方面，Hipkins 是进一步扩大了对于 Luxon 的优势，45%的受访者愿意选择 Hipkins 成为总理，那么 Luxon 是35%。如果这样的支持率反映在大选之中，现在的阻隔维持将会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啊。好，那么到现在为止，主要看到的造王者依旧是机遇党的身上了。这项民调呢是在9月4号到11号在线完成的，正负的范围也是3%吧，当然这3%也是决定了生死的主要的一个问题。
9: 的确、
8: 会不会符合您现在心目之中的一个选票的情况啊，或者是支持度的一个情况，也愿意听到您的声音了。
9: 没错，
8: 今年的大选非常的精彩，大家的政策满天飞，然后这个内讧啊，对垒的火药味也是非常的，
9: 现在这个激烈程度真
8: 的
9: 就差要打起来了那种感觉，对、
8: 挺有意思的哈。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发表一下您自己的看法。那我们看时间，咱们做一个小推广好不好？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聚宝酒家啊，聚宝酒家它是一个马来西亚风味的这样的一个酒楼式的餐厅，在中区的 Green Lane， 地点非常的方便，也很适合您的中秋的选择啊。
9: 是，
8: 九月是一个属于聚会的季节，是不是？有中秋啊，想出去去搓一顿吃一顿，聚宝酒家是您的不错的选择了。他们有多款啊这个人气的单品，而且你要知道他们的餐食在很多的比赛之中是获了大奖，比方说现在播到的这一幕啊，这个叫做什么就是那个牡蛎煎，这叫什么
9: 啊？我也突然间一
8: 直想不起来，
9: 对，豪仔烙可能是，
8: 哎，是，然后这个是他们得奖的这个菜品的啊，可以去点一个试试看。那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套餐，有4个人、6个人、8个人、10个人，然后差不多人均咱们说也就50块钱左右。那你问题你要吃的上档次一点嘛，对吧？
9: 是，而且比如说他们还有像地道的海南鸡啊，潮式的鱼头炉啊，包括招牌咖喱鱼等一些这种招牌菜啊，这些菜品呢都是非常丰富的。而且现在不是有活动嘛，还有这个甜点啊，可以2选1，这个我很感兴趣。同时呢，提前预订套餐的话呢，还能赠送葡萄酒一瓶哦，那为团圆时刻啊可以更添一种仪式感。
8: 是，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他们的订座电话好不好？
9: 是，
8: 地址和订座电话。
9: 没错，那聚宝酒家的地址啊是530号 Great South Road， 那在 Green Lane Auckland。 那么订座电话呢是0952521288，0952521288，
8: 一定要提前预订。第一个锁定位置，不要到时候出现一些这个订不上的情况。
9: 是，
8: 第二个那不是还赠您葡萄酒了吗？
9: 哎，
8: 提前祝大家中秋愉快啊，我们提前准备起来，进广告回来以后接着聊。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299。
2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23: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4: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2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21: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25: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接着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来，我们来说一项政策的问题。刚刚不是说了民调吗？国家党现在真的是有点乏力啊。
9: 是。
8: 所以如果你是坚定的国家党的支持者，或者你是喜欢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国家党继续的去进行执政的话，那你现在可能就要在右翼的选票之中更多的去归票给国家党了啊。这可能是您能够选择的策略。但是说实话啊，归票给了国家党之后，能不能够摆脱和两个小党之间联合的这个命运，目前看可能性极低。
9: 对
8: 啊，但是如果下一次的民调，你说大家都已经醒过闷来了，知道了 MMP 的玩法，突然都是归票过去了，有可能，那您就是说我就是坚定的铁粉，我就是必须要撑着它起来。但是现在
9: 是
8: 对，基本上20多的这个铁粉的比例似乎是比较明确的了。
9: 是，而且目前呢，这个两个大党啊，其实都比较乏力。都是这 些小党呢比较有一种冲劲儿。
8: 昨天有朋友在群里面讨论，他是这么说，他说我就不明白了，是吧？啊，这个新西兰是不是就是被 MMP 的制度给毁了？那你说那个美国怎么就是两个大党轮坐呢？怎么咱们新西兰就不一样呢？首先，咱不是美联邦国家，咱是英联邦国家。您要更多的参考的其实是英格兰
9: 英国的体制，
8: 对不对啊？咱们来看看英国，英国现在的选举就是如此，
9: 七个
8: 党，反而英国
9: 七个党
8: 啊，以前的话其实就是两个大党轮班坐，现在的话就是七个党不相上下，而且它的两个主要政党也都是在20多的这个比例，和新西兰可以说是完全的一样的一个趋势。
9: 没错，
8: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哈？而且英国现在还在讨论啊，要不要往 MMP， 当然它不叫 MMP 啊，就是往 MMP 这种方式去靠拢，因为人家觉得那你不公平啊，你凭什么你就高那么一丢丢一捏捏你就可以执政？我反而人家英国人是在考虑要不要联合更多的小党，因为这是民选出来的一个结果呀。如果我们单纯的是从小党的支持率来说的话，那我认为 MMP 反而还更适合现在的新西兰。你别说我喜不喜欢啊，那这个政策反而还更适合，因为大家势均力敌呀。那你才应该给小党更多的机会和大党一起组阁呀。那证明民众的选票认为国家需要改变啊，小党的政策他们是买单的，你别管是反移民的极端的人很支持，还是这种极端的这个想要去打破垄断的支持绿党，那人家就是自己投出来支持，你多少的选民投票的时候是在算 MMP， 如果是这样子去算的话，这个我觉得这不到现在的这个水平是不容许你去算的。你算来算去，国家党能够在一夜之间拉伸到35%、36%、37%，能拉回到原来的水平吗？那太难了，你中间的 gap 太大了。
9: 是的，
8: 对不对？也许有奇迹，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9: 中间相当于差着一个小党的一个数据。
8: 反而我们现在说，如果你想要让右翼让国家党能更多的去制衡这两个小党，你应该更多投票，这才是玩 MMP 的一个逻辑
9: 玩法。
8: 是吧？啊，这个不左右大家的这个选票，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自己的利益不一样，那投票要能一样才怪了呢，那不这就民主制度嘛，对吧？
9: 是。
8: 但是我想说，国家党又出了一个事儿，又出了一个包。这个包是什么呢？还是国家党非常旗舰的一个项目？你看，国家党咬中的几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九大政府目标。没错吧，这个是上来的第一件事儿。九大政府目标出的包呢，就是完成率不行。
9: 前几天跟大家陆续提过了。
8: 而且你完成了的达标了的还被大家质疑，比方说紧急过渡住房。
9: 有这个数字的问题啊。
8: 你是不是冷漠，反而是破坏了紧急过渡住房它应该存在的一个意义。
9: 是的。
8: 还有一

0: 啊，能够尽快的把这个繁文缛节给去掉。
1: 嗯，
0: 可是现在水土不服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啊，新西兰的 Fast Track 住房开发现在出现了很大的争议，
1: 是
0: 有多名的市长都站出来说，政府你要停一停。
1: 嗯，
0: 总理拉克森依旧不愿意将新的住宅项目啊。他现在依旧不愿意停止把一些新的项目送入到快速审批。那么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到底为什么快不起来呢？
1: 嗯、是，那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个新西兰的 Fast Track 快速审批制度啊，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地方政府给出的阻力和压力。那奥克兰包括 Queenstown 包括其他的一些像 Tauranga 等地的市长啊，都要求中央政府现在是暂停去通过这个 Fast Track 推进新的绿地住宅的开发，并且要修改法律，将农村地区的大规模住宅开发要排除在现行制度之外。那为什么呢？因为地方政府担心啊，一些住宅项目现在正在绕开原有城市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顺序，在道路、供水和污水系统尚未准备好的地区就提前进行开发了，那这样就会出大问题。包括此前我就联想到此前跟大家分享过，在这个奥克兰北部 Silverdale 那个区域呢，当时也要搞这个 fast track 这个项目嘛，结果发现排污管都没有时间建，那你这个房子建了之后，你难道你要再挖开地下再去建排污管吗？这很不现实。
0: 我跟你说，人们的逻辑是什么？有人会说，那排污管都没有，他们在那建什么？不是没有，是承载能力不够。
1: 是，
0: 好吧。所以现在大家就跟什么抢车位是一样的啊。
1: 嗯、
0: 好，未来我 for example， 咱们比方说在 Cumul， 好吧、
1: 嗯，
0: 有一个区域之中，我这没有具体实例啊，就是绝对的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地方啊。
1: 一个随机的，对，嗯。
0: Cumul 这个地方，你说现在可以 fast track， 你可以快速的去进行审批、
1: 嗯、
0: 开发商一看有机会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一片地方是个处女地，我们要加速。那你也知道，这一个地方如果按照现在的审批和速度，比方说可以盖3000套房子，
1: 嗯，
0: 但是它水管的
1: 承
0: 污量大概能够承载1000个，
1: 嗯，
0: 那么先到先得呀，大家都会觉得我先建我没有问题，对不对？我在快速的流程之中，我先占一下坑，我先去进行到连接、
1: 嗯、
0: 那么起码爆雷的是之后的人的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儿无法解决，城市的管线它政府不去动，就是说中央政府不去动，或者是说地方政府不去动，那我先到先得、
1: 嗯、
0: 我起码我的房子不耽误卖，我建起来了 fast track， 然后之后我连接了，那么谁卡在这个坑节上，或者在这个时间节点，或者是在承载能力之后进入的，那你们自己再去头疼，到底是中央给钱，是地方给钱，是你赞助商自己这个建筑商怎么
1: 自己
0: 投钱再去修。但是政府急，地方政府急了，地方政府说那我们是有统一的一些
1: 规划
0: 的，
1: 没错，
0: 我要考虑到这一片我要成片的把它开发3000套，那我的这个水管我现在又没钱卡在这里，我又要让它去能承载的是未来3000套的一个连接，
1: 是，
0: 这不就成麻烦的事儿了吗？
1: 所以地方政府更想的多的就是对于基础设施，他希望更多的能够先 cover 住这个区域，
0: 没错，
1: 再考虑你去把这个比如说住房啊都承载过来，人口都承载过来。
0: 是，
1: 因此呢，刚才我提到这个奥克兰北部这个 Oriva 的这个项目啊，它也是争议的焦点之一，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他说该项目的占地啊现在是超过61公顷，计划呢是建设1200多套住宅，并且要配套比如说商业区啊、社区公园啊、生态保护区，包括新的这个1号高速的互通设施，设想非常好。但是这个项目获批之后啊， Watercare 直接表示说，当地的这个公共供水以及污水系统啊，预计要到2033年你才能够具备所有的承载的连接能力。
0: 好，那么这就暴露出来地方政府的担心，和我们刚才举的例子是一样的、
1: 嗯、是，
0: 原本你的计划是一个长线的，现在快速的审批之后是有期限的啊、
1: 嗯、
0: 你的 resource concern building concern 都是有时间限制的，那开发商我不管那个，我就先一顿切了咔嚓的连接，但是关键的水的问题 Watercare 跟不上节奏，你又控制不了 Watercare， 因为没有竞争力嘛，没有人去挑战 Watercare 嘛、
1: 嗯、
0: 那 Watercare 说我不管，我到2030年才行，你现在建好你等我，要不然你就这么晾着，要不然就是有待去进行到解决。
1: 是，
0: 还有一种就是反逼着奥克兰市政府必须要施加压力， Council 要提前把钱投入到修这一块，就已经变成市场上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1: 嗯、
0: 只要我先建了，我这个地方需要连接，我被迫让你地方政府打乱你的投资的
1: 节奏，嗯，
0: 先要注资到这里去修，
1: 嗯，
0: 你会说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住在欧瑞巴，我又不买这一个新房，
1: 嗯、
0: 我又不住在 Cumul，
1: 但是
0: 他会涨水费呀、啊。
1: 对，如果他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这种巨资，比如说要提前注入到他此前没有规划这个东西上呢，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就常说这个像 City 的这些。

0: 水管网线的这些这个维护啊，包括更多的一些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维护啊，包括像这个我们住房附近，比如说像图书馆的这种设施的公共费用啊，那这些的费用势必都会，因为钱是有限的嘛，你肯定要把其中的一些资金抽调出来，给放到这个突然出现、闪击到你面前的项目上。
1: 好，所以我们就各打五十大板。第一个是地方政府有没有合理的规划，并且切实的推进和履行。
0: 嗯，
1: 你不要跟我说你总是缺钱，所以很多的项目就一再的耽搁。
0: 是。
1: 第二个是打乱了原有的节奏，就会变成啊，这边就是按下葫芦就起了瓢。
0: 嗯，
1: 那现在我们的地下管线其实整个城市都是非常老旧的。
0: 对的。
1: 好，那本来的原本计划是我们先从市中心，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给它去升级去改造，
0: 嗯，
1: 挤出一点钱咱们就干一点，挤出一点钱就干一点，相当于您家的 gutter 里边本身都已经有点坏了，你说不行，我没钱，我一节子一节子的换，
0: 嗯，
1: 但突然屋子另外一角他给你刨了个大坑，还得种树，你说那不行啊，那这树这不能晾着呀，我要不就先不修这个 gutter， 我先去种这个树。
0: 是的，
1: 那你就会变成你的手忙脚乱。
0: 嗯，
1: 那么如果是像原本的这些按计划要去修复的一些或者是去升级的一些街区，那就只能承受着我们先不修，先等一等，
0: 先
1: 把这个项目批到了周边的这个区域，
0: 嗯，
1: 但是周边这个区域能不能够快速的提速，能不能够完成，又是一
0: 个问题，啊，
1: 那么政府没有钱从哪来，你以为都是找这个小区的人来摊这笔费用，他们有他们的费用，我们有我们共同要去承受的费用。
0: 是，那就从你直接整体的奥克兰的纳税人身上扣嘛，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逻辑，
1: 是是啊。那所以未来我们就会迎接到的是各项费用继续的涨价，
0: 更多的税，
1: 家庭没钱，
0: 对，
1: 父母没钱，政府没有钱，中央政府没，地方政府没有钱，
0: 嗯，
1: 他就没有，他没办法，你让 Vin Brown 自己掏腰包，那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0: 嗯，他也没办法直接变钱出来。
1: 是，但是现在 Luxon 是并不接受啊，并不接受这一种批评的，就不听。
0: 嗯
1: 啊，就是继续建，就是继续往前推。我试图去理解 Luxon， 成为 Luxon，他可能就是觉得避一避，时间挤一挤，那个费用挤一挤，也许就是猛一把。但是地方政府担心的就是拔苗助长嘛。
0: 是
1: 啊，
0: 嗯，
1: 您更站哪一边呢？听听大家的看法吧。
0: 没错，那虽然 Luxon 呢，是这个明确表示了一个不同意，但是呢，为了缓和一下这个情绪吧，那这个基础设施部长呢，Chris Bishop 呢，也是表示说，那根据现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快速审批法案来看的话呢，政府是没有办法直接去暂停已经进入到快速审批程序的项目的，如果要全面暂停的话需要修改法律，因此呢程序比较麻烦。
1: 嗯，而且呢要将新的申请转介给独立专家小组继续的审批，还是需要部长去做出决定的。
0: 是，
1: 所以你看 Fast Track 算是国家党一个蛮旗舰的项目，也是挺骄傲和自豪的一个改变，
0: 嗯，
1: 可是推出了之后这个真正的落地实施就有点麻烦。
0: 没错。
1: 我总觉得就是国家党很努力，然后很希望推出有利的政策。当然我们也要合理的去说一下，就所有的政策没有完美的，
0: 是
1: 有人欢喜有人忧。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奥克兰
0: Queenstown
1: 啊，然后还有然后还有这个叫做 Waimakariri 啊，然后还有 Swing 等等这个地区上，是很多的区域了，
0: 是
1: 来提出的反对，就跟那个教育是一样，对于普通家长来说提高教育水平这是必然不会反对的一件事，可是很多的校长100多个校长都联合起来来反对，那这个里面必定是有它的一些原因的。
0: 是，
1: 你可以恨其不争，你说新西兰就是这么个破速度，我们现在终于赶上了一个鸡娃的政府，我们就应该就一鼓作气的把它做出来，但是现在的选举又确实让国家党岌岌可危，你没有办法，在新西兰你急得吗？你着急的心态，每一个移民其实都经历过心态，你一定都抱怨过，哇塞，新西兰办点事可太麻烦，打个电话打俩小时，对吧？天天听歌啊，我们去到哪儿一天，本来我觉得我能合理的办10件事，后来我发现我只办成了俩，那您是怎么办呢？我们能够扭转得了吗？我们能够改变得了吗？我们到现在是自己有点认同了新西兰的速度，跟着随波逐流了，还是你觉得我到今天依旧愤怒，依旧愤愤不平，我需要去改变这个现状？欢迎听到大家的声音，好吧，这是跟 Fast Track 有关。
0: 现在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就是眼下这场争议的焦点呢，已经不再只是新西兰要不要多建房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住房审批速度超过了我们常说的道路、供水和污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 速度。那一座城市究竟应该以多快的速度向外扩张，以及这个新增成本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1: 我们来看二群里面的评论啊，来，新冠神医说纽村在市政建设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既没有一个很好的可行的长期规划，又没有一个分布实施的具体计划。那么对于建房都是要收取配套费用的，您说的太对了，
0: 没错
1: 啊，是我们有这个向好的心，但是我们没有制定好一个具体的实施的标准，
0: 是
1: 实施的节奏，而且中央和地方显然现在谁也不听谁的，
0: 没错，
1: 好吧，啊，来，我们进行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来看看财经方面的消息。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更周到。
1: 电话0955878297829，095587827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就说到了建房子这点问题。如果您现在啊也是有实现的要求，或者您看好未来几年房地产市场会是上坡路，欢迎可以开工了啊！开工的话，找一个靠谱的合作伙伴，确保您的利益最大化。给您推荐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的打包业务09953-1313。好的，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带来的是财经方面的数字。来看一看国际的原油价格，
4: 我看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又破百了
2: 一直是保持在百以上啊。布伦特原油现报的价格上涨 1.84%、价格是 101.89%， 所以油价啊短期之内只是会层层猛涨的。
4: 没错，
2: 国际金价的价格下跌 1.56%， 价格来到了 4340.00 美元每盎司。美股三大股指或者是美股现在是一片暴跌啊，道指下跌 0.29%，标准普尔下跌 0.48%，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56%， 欧元区 DX 指数下跌 0.50%， 富时指数收报上涨 0.44%， CAC 指数下跌 0.76%， 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下跌 0.07%。 来看到汇市，纽币对澳币1:0.81，纽币对美金1:0.58，纽币对人民币1:3.87，又一次是跌破了 3.9。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1:6.71，纽币实在是太拉胯了。来看一看原油价格，
4: 油价也上去了。那现在新西兰的整体的平均价油价价格呢是91号汽油 3.13 纽币每升，柴油呢是 2.81 纽币每升，95号汽油 3.31 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是 3.45 纽币每升，这是一个全国的平均均价，那跟昨天比呢还是更高了。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梳理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我爱纽西兰，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及关注锁定 FM99.4。 来过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的内容。首先啊，今天我们是说了最新的民调的结果，那么两个大党全部都是跌过了 30% 啊。那这一次呢，工党也是领先 28%、这个是工党的这个水平。
4: 没错，
2: 那么国家党呢则是更低一个百分点了，27%。那比较亮眼的呢是绿党，绿党的话是14%，右心党13%啊，这是现在的一个最新民调，是 The Post 做的民调的内容。
4: 是的，
2: 好，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今天呢，其实还有引发了争议的是国家党的 Fast Track 建房的快速审批。
4: 没错，
2: 各地的市长似乎有很多的不满啊，都会认为 Fast Track 实际上没有考虑到我们城市发展的基本节奏。地批了，地建了，但是水这个地下的一些管线 险，却未能就位，
4: 基础设施跟不上。
2: 是在节目之中也是听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看法的。
4: 没错，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个奥克兰的方面的消息啊。奥克兰的这个城铁连线 CRL 啊，首个工作日啊，其通勤客流呢是上涨了20%。那当时周日不是第一天开通嘛，是以体验观光客流为主。那现在呢，市长表示啊，磨合期仍然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故障，但是目标呢，就是希望转变为一个市民的日常的通勤的选择。
2: 是多用多花啊，这个才能让我们这笔钱花的值得。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移民局，移民局大型的 IT 升级项目啊，因为收益的假设性没成立，被紧急的叫停。
4: 是
2: 虚算，这个预算之中啊是虚高了1.34亿纽币啊，它的投入反而是大于能够节省的收益，本来奔着省钱去的，结果发现浪费的越来越多。
4: 是
2: 那么连同失败的生物识别系统一并现在接受的是联合调查。
4: 没错，那接下来再讲一个治安方面的信息啊。现在呢，铜及可回收金属的盗窃案件啊是攀升，那其中呢，像铁路、电网设施都会遭到破坏，带来更多的触电的火灾风险。因此啊，警方就警示，现在会危及到基建与公众的安全。
2: 再来看到的是经济的问题，有报告显示，福利家庭每一周平均赤字8%，房租占到收入的将近半数，不少家庭都要靠 KiwiSaver 困难提款，先买后付维持生活，福利金扣除通胀之后是持续走低的。
4: 那经济方面啊，八月份的服务业的指数呢，也是连续3月扩张，创近3年新高。那增长呢，主要还是靠出口类的业务啊，但是就业与内需依旧疲软。
2: 再来看到的是服务业，服务业指数连续3个月扩张，也已经达到了3年的新高了。但是呢，它的增长主要是依靠着出口类的业务，就业分项持续的收缩，本地的消费受到高成本与大选不确定的压制。而我们今天看到的人民币对纽币啊，已经是1:3.8几喽。
4: 是，那因此教育方面啊 ，NCEA 的这个换新证书呢是引发了争议的。那2029年呢，它现在政府啊希望去启用新的中学证书，要求修满3门完整科目啊，那这会导致上万学生呢或许拿不到毕业证，而且学校啊会面临更多的额外成本。
2: 再来看到的是移民流向的问题，在7月份我们的净移民增加了5000多个人，是个好消息啊。不过仔细看下来，留学生入境居然是主要的推手，新西兰的公民依旧是在持续的净流向澳大利亚。
4: 没错，那卫生方面啊，今年的流感住院数据啊处于一个高位，因此啊流行病的专家呢预判啊死亡病例可能会大概率走高。那目前呢高风险的群体的免费医疗呢也已经落地，那希望呢能够在接下来能够对流感啊有一个更好的处理。
2: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气候变化和我们的口袋的问题哈。最新的报告显示，强厄尔尼诺带来北岛干旱的风险，最坏情况将会拖累 GDP 1%的下降，肉奶进口食品的价格将按照不同的时间节点先后受到影响。这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总结和分享的新闻消息，如果对哪条感兴趣，欢迎可以留下您的评论。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6: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接着回来啊！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留言以及互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刚刚呢，这个说到这个建筑的问题哈，有朋友追加说，中央和地方搞建筑的人有时候所制定的政策根本没脑袋啊。近些年来那些 townhouse 建的时候就没有车位，也不考虑停车位，怎么就批准建设了？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想的。您说到了一个根节上的问题，
7: 是没有完整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包括这种车的承载能力，对吧？那同时呢，我看三群啊，还有一个朋友讲到了，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奥克兰城铁线的新闻。
6: 没错，
7: 那他是直接说啊，昨天去体验了一下新的这个线路，说站内有很多服务人员，感觉非常的好。那其实呢，大家也会非常期待，就是说这个城市铁路沿线 CRL 呢，能够在开通之后啊，能够就是类似于作为一个很好的替代出行的方案吧。那么这也是奥克兰被号称做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啊。那它在开通后首个工作日，也就是昨天的时候啊，也是验证了其早高峰运行非常的平稳。
6: 哎，我跟你说，建都已经建好了，咱们这就是必须得接受现实，不用去考虑它好还不好了，反正就是嘎嘎用啊，每一天都是尽可能的使用，然后呢尽可能的去反馈它。
7: 是。
6: 好，我们来看到啊，开通日的首日，也就是上个周日9月13号，首班车是从奥塔呼呼始发，铁路爱好者专程搭载，进入隧道的时候甚至还在喊隧道隧道啊，气氛那是相当的热烈。
7: 是，但是呢就是周日当天啊，也是出现一些小插曲，昨天跟大家分享过，那当时地下设施呢出现了一些小的火情，导致啊初期甚至出现了短暂的延误与部分的车次取消，那后续呢也是在周日当天啊全部恢复了正常。那当时的客流呢主要还是以体验观光打卡为主，并非是一个通勤出行，所以昨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头戏。
6: 哎，你看大家适应能力很快，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7: 是，
6: 比平时的周一那客流量可是增加了20%。二十是什么概念？大约多有了二点四 万人次。
7: 嗯，
6: 我认为这是个好开局，虽然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些开局不利的事情，
7: 是的，小插曲，
6: 但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尝试和使用这地铁。我跟你说，人就得接受现实，这个时候咱就别一边用着一边骂着了，就用。对不对？就实用啊，
7: 没错。
6: 好，那我们看市长也是表示啊，亲自搭乘上班，直言公共交通本该就是日常，不是摩天轮，不是来看新鲜的，稳步增长，可靠准点才是真正的成功，没有坏消息那就是 good news。
7: 是，所以昨天这个运行情况来看的话，早高峰初段呢确实也出现了小的一些故障或者是少量取消，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全线准点全部到站的，而且重点车站呢也是增派了人员专门去引导指路，解答换乘以及出站的问题。这也是刚才联系起这个三群的朋友提到的，说站内有很多服务人员感觉这个体验很好，
6: 哎呀，
7: 联系在一起了。
6: 我也要去做一下，我还真没去做啊，这个就是一个周末光是瞎忙活，我也要去做一下，我还挺新鲜的啊。这个不管如何，这是花咱钱建起来的，咱不得感受一下自己家的大地铁啊。
7: 没错，所以呢现在市议会方面呢是提前跟大家打了一个这个提醒，
6: 是
7: 就是说呢这个新线路包括新车站还有会有新的换乘流程，这种相关的叠加在一起呢也会出现一些熟悉期的问题，因此呢小故障与偶尔的延误呢仍然可能出现，接下来这段时间呢如果您搭乘的话呢也要多包涵。那从长期目标来看的话呢，这个市议会希望啊就是整个 CRL 呢可以打通市中心的南北铁路闭环，实现运力分翻倍，班次可以加密，通勤时间呢可以显著缩短的这个优势，从打卡热点啊会变成一个我们市民的一个日常首选，才是这个工程真正的价值体现。
6: 嗯，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挺好的啊。新西兰人就是很善良很淳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的一个原因。小有变化，但是整体来说大家的包容度和接受度和配合度都是很高的。
7: 嗯，
6: 一开始的小小摩擦没关系，你看咱们来自于听众的评价不也都是还是很正向的吗？一切都是一个好的开始，对不对啊？好，我们继续的再跟大家一起来说新闻。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互动哈，有朋友说到的是说这个奥克兰这个地铁太短了，它的原居地的城市地铁已经修到不知名的荒郊野岭外了。谢谢新西兰。那没办法，你不能跟中国去比，那基建狂魔对吧，咱就别往回看了，别再算一段路大概是多少钱了，见都见了。是不
7: 没错。
6: 嗯，
7: 昨天也跟大家提到了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双子塔理论，就是就是出国前没有看到过这个双子塔，回国5年之后回国，结果发现这个双子塔出现在了一个远处的树梢上。
6: 是，你别说，咱们出国很多年再去回去了。
7: 是的，
6: 以前我的感受就是发展比较快的那几年，你可能有个小半年你没走一条路，你就发现我怎么不认识了这个地儿，是吧？那也是发展速度，就基础建设发展速度非常快
7: 的
6: 几年。那没办法，咱们新西兰也许慢是它的一个优点呢，对不对？那毛不易都从前慢嘛，对不对？木心的从前慢，大家都相当的喜欢。
7: 是，
6: 所以也有看到新西兰的一些优势和优点的地方，多多的去使用和体验一下，然后多多的反馈，好不好？然后在中秋的那个招待会之上，其实还看到了市长啊，市长其实对于华社，我个人认为他是非常喜欢的。他每一次的见面，他都会说我是这非常就是 deeply love 这个华人社区，
7: 而且还会时不时飙一下中文。
6: 他现在中文已经可以说一长串了，以前都是你好我的兄弟，现在都已经可以是飙出一长串了。
7: 没错
6: 啊，包括对于比亚迪的喜欢，每次采访他都会毫不掩饰的去提到他的车，去提到这个建设的问题，这一点上咱们必须是要给他证明的。
7: 没错啊。
6: 好，另外的消息咱们再来看到的是一个花钱的项目了啊。今天咱们要说到的是移民局又出事儿了。而且这个项目啊，本身移民局的利益是好的，他说呢我想做个项目，这个项目能够
7: 省
6: 多少钱。
7: 对，
6: 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
7: 结果发现花的钱更多了，
6: 发现更浪费了。
7: 对，
6: 是吧？
7: 这个很离谱啊，
6: 你说这事儿闹的。
7: 是
6: 啊，你本来想买个模具包包子变得更快，后来发现还得洗模具这可是要了命了。
7: 没错。那现在新西兰移民局的一个旗舰 IT 项目啊，叫做 Our Future Services OFS， 它是被曝啊收益测算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缺陷，本 本身原预计啊是能够在13年内节省4.53亿纽币，那其中呢，现在已经证明了有1.34亿纽币啊，就是超过1/4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修正后啊，就发现实际节省或许会低于3.36亿纽币的一个收入。那这个在项目的财务上呢是不成立的，因为当初啊，正是这个高回报的这种省钱的方式是说服了政府的内阁批准立项的。现在项目呢已经紧急的暂停，那此前呢也已经耗资了3600万纽币，并且被特权委员会裁定啊，刻意误导议会的这个生物识别系统 BCU 啊，也是一并要交由到这个委员会进行彻查。因此呢，这是两个项目，一个是 BCU 生物识别系统，一个是这个旗舰的 IT 项目 OFS Our Future Services。
6: 我跟你说，每一次我看到这种新闻，我就在想，没人担责的嘛。
7: 嗯，
6: 就做这种项目，肯定都得有一些智库吧，肯定都得有一些这个评估公司，
7: 总得有责任人吧？
6: 哎，你就是肯定是有人给你提出了这个计算嘛。
7: 嗯，
6: 那这人不应该被罢职吗？还是他继续还可以承接政府的项目？算错了一道题以后，还能够继续的去算账？啊，你想省钱，然后你跟内阁说通过啊，这玩意儿能省上亿的钱，结果用一顿操作下来，发现还得亏1亿。
7: 是，
6: 这网购被诈骗了吧？
7: 对，有这种感觉啊。我怕不是吃了这个假饭那种感觉，怕不是算了假账了。
6: 就我的想法就是，咱们一次错了没关系，但是这事儿下次怎么亡羊补牢？
7: 没错，
6: 你的那些咨询公司，你肯定咨询了吧？你不可能是自己，我做梦觉得他能够省1亿，你一定是要有咨询公司的数据。那这咨询公司就证明做的不行嘛？
7: 是，
6: 那这些咨询公司以后这环节就可以省了嘛？咱要不多花点钱，咱找靠谱的咨询公司去做，不然这不就是纯纯的浪费吗？
7: 对呀、
6: 啊。还有就是，你包括建大桥，我发散一点思维，不也是吗？咨询公司出了200套方案，200套方案都不行，那干嘛你给个错误选项？
7: 啊、
6: 那你给把钱给我、
7: 啊，
6: 我也会出错误选项。
7: 而且花这么多钱，那这次是一样的，说已经耗了3600万纽币了，对吧？
6: 啊、
7: 那现在紧急叫停，
6: 是的，
7: 3600万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6: 你这是幸亏叫的还比较紧急，是不是啊？
7: 是，不然他这个预算要真的花出去的话，那要花。他总预算是3.36亿，那直接花3亿多纽币，那就更
6: 都能买一台海鹰直升机了，同志们。来，我们来看一下，包括那个，我记得当时工党提出的公交车封顶的那个事儿，
7: 哎，对，
6: 也不才几千万嘛，
7: 哎，对，
6: 还没上亿呢，咱这浪费的钱都能够供公交车封顶的了，
7: 直接从这个路路基金里面拨嘛，对。
6: 那你这中央政府也不看那个报告，也审批。怎么这么多环节大家都预判不到，都乐观？
7: 我特别在意的就是居然就是目前呢可以看到啊，是因为这个高回报，所以呢才会说服到内阁去批准立项的。但我们就心想说，内阁你是怎么审查的也是个问题。对，
6: 首先高回报这件事儿最差了，在我的概念之中就是少赚钱，对吗？就是说我原来本来说一本万利啊，这个一天可以给你赚5000万，后来你发现哎呦，现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只赚了400万。
7: 对，
6: 但是谁没想到是赔了1亿，就是你会觉得这里面的差距太大了吧。你是高回报，哎，亲爱的，你高回报到最后变成亏大钱，这两个差的太多了。
7: 是，
6: 那咨询公司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呢？他咨询了什么？他自己的精算是怎么算的？他是不是一个草台班子？他还是裙带关系？你是不是应该下一次就不要去找他？有没有人会因此受责？ David Simon， 你自己不是过了个
7: 监
6: 管公司吗？那监管部门又监管了个啥呢？是抓出了任何的一个蛀虫、贪腐、浪费、不严谨，也没什么建树。哎，你要知道，他可是所有部门里面拿的薪资最高的。
7: 是，
6: 人做部长是一项工作一项钱。我们之前说 Paul Goldsmith 做11个部长拿11个部长的钱，同志们，好吧，他不是说啊，这吴曼今儿给你加个活，工资还这样啊，他是干一份活多加一个钱的，
7: 哪怕是多一个没什么用的这个部长的头衔，甚至是一个很小的部，
6: 你不去开会，
7: 正常加钱，
6: 你也是要领工资的，
7: 是，
6: 你这不是浪费吗？啊 ，Steven 说花钱买了个错误选项，
7: 没错，
6: 我害怕的不是花钱买了个错误选项，是花钱买了无数个错误的选项，
7: 对，
6: 海港大桥是不是花钱买了？无数个错误选项，
7: 同理，
6: 对吗？你做了从30年前到现在做了多少个选项了？没有，咱别说的太夸张，几百个，20个有吗？ 你知道一个选项是多少钱吗？到现在为止说我们还得考虑一下钱从哪里来和选择什么方案我用你告诉我，对不对？
7: 新西兰是真的很适合学习数学，毕竟每天都能发现同理可证的项目。对，同理可证的
6: 那你也太离谱了嘛、
7: 啊、
6: 你赔一个亿耶，你说这是个高回报的、
7: 哎、所以很离谱嘛。就是目前可以看到本身这个计划里面原预计可以节省4.53亿纽币、
6: 嗯、
7: 而且包含了老旧系统的维护可以节省2.24亿纽币，结果现在发现这是虚高的收益，其中1.34亿纽币啊，实际的净回报都是转负的，这就是离谱了吧。
6: Steven 的根子啊，他说大家都 peace love 哈哈，高回报一听就有问题，几千万都是点 button 都没有感觉、
7: 嗯、
6: 我跟你说，但凡你要在路上遇到一个人说姐妹投资嘛，有一个高回报低风险的、
7: 啊、
6: 你一听你就传销，你知道吗？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但是咨询公司做出来政府就信了就批了，
7: 更不用说你跟这个人说的是，哎，我那这个你就问了一句，你说那我投资多少钱呢？他说投资3600万，这还真不是随便有人能拿得出来的钱，是吧？
6: 太要命了，
7: 对、
6: 啊、这个真的，现在的问责到底会不会有人负起责任来、
7: 嗯？
6: 我不希望只是说发现了一个问题，而是如何杜绝这些问题。
7: 是，
6: 谁能查是这些咨询公司啊？里面的旋转门应该都不少吧？
7: 怎么能花这么多钱？
6: 我看前政客出去都不，要不就是润其他国家，要不然就
7: 是
6: 咨询公司
7: 顾问
6: 了
7: 之类的。
6: 对，所以。您刚才谁说的？说后排员也得赚10几万，那人不是奔着哪儿来的、
7: 嗯、
6: 啊，是吧？啊，
7: 对。然后我看了一下，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离谱的一个估算之间差距啊？
6: 嗯、
7: 就是其实他是建立在一个致命的假设信息上的，
6: 没错，
7: 就是他把一个特例啊变成一个可以当做普通规律的概念。那他依据呢，就是说，哎，这个移民局这个系统，如果永久居留 PR 签证上线对应的这个新系统之后呢，这个每个这个工作人员的单人的日处理的能力啊，可以从5件升至20件，效率增加300%，我听起来特别的牛逼。
6: 是，
7: 但是呢，他的推论啊是所有签证类型都可以实现对应的这个效率提升。那裁员呢也可以进行，哎，你可以裁出一些人手，那你裁员节省也可以按每人每年5万纽币去计算。结果真相就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永久居留的签证，就是 PR 的签证，它的流程是最简便的，材料是最标准化的，拒签率是最低的，而且是仅有专人去集中办理的，非常简单，完全去不能够去代表比如说像学签啊、工签、家庭团聚等其他复杂类型。他所以呢，他是把这个特例当成了一个普通的一个规律，就说啊，你如果用这个系统的话，那你就可以省那么多钱了。
6: 这个其实你不觉得这种思维在很多方式都有吗？
7: 是的。
6: 我倒一个国家党的事儿啊，国家党是不是有一个财政的这个他的财政方案？
7: 嗯，
6: 之前他是不是说2028年、2029年我们就可以实现盈
7: 扭亏为盈，
6: 就实现盈余嘛？
7: 嗯嗯，
6: 对吧？啊，这个金融数字啊还不一定是怎么着？
7: 嗯，
6: 扭亏为盈，咱们说这个实现盈余，它的前提是什么？中东从此刻马上就停了，
7: 嗯，
6: 我们这一个向好了，那一个明确能够推进了，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执政了。你一听你就会知道，它是把极端最优化的形式放到了材料里。我在节目之中曾经表达过，我说我觉得西方人的观念和我们东方人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是你真的他们是极端乐观主义者，就是你跟一个 Kiwi 讨论事情，我有时候跟朋友讨论事情，我说你脑回路跟我脑回路根本都不一样，咱俩同样看到一个事儿，你那就积极乐观的都已经要窜了天了，我看到这件事儿想到的就买彩票，对吧？他一买他就觉得我必须中啊，一定会中，我买彩票我想的都是行，大不了就损失20块钱，就所以大家的这个视角和角度完全不同。我们会考虑到最差的情况，我们会考虑到最悲观的情况，包括现在大家讨论大选，其实担心的也是，哎呦，那些极端的政策可能会出现，我们考虑的是我能不能承受最糟糕的兜底的情况，对不对？但是西方人的思维往往不是如此，他们想到的都是那都不存在的，他都有一种侥幸心理，他都有一种就是盲，这你当然也是成功学的一部分，我们太悲观也不行
7: 啊，
6: 是，但是过度的乐观如果放在评估的文件之中啊，领导一看，哎，这个说得通，反正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批了
7: 批了啊，
6: 嗯，
7: 拨钱
6: 那就出问题、
7: 啊、对，
6: 你知道这个还会体现在哪？预算，每一年咱们都有财政预算案，对吧？这钱到底要怎么花，大家吵的是一塌糊涂，
7: 是
6: 啊，这个钱花在这儿，这个数字不行了，那个怎么着了、
7: 嗯，
6: 你有考虑过真正实际开销的时候咱们的复盘吗？
7: 嗯，
6: 没有，对吧？因为它的信息来源很散，但是在吴曼的印象之中没有一个是按照预算当时的支出而去支出的。
7: 确实。
6: 对吗？
7: 所以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移民局一个系统啊，它就是被目前审查出来之后就发现它是把最优特例当成一个全面标准来进行计算外推的。
6: 嗯，
7: 因此呢它属于一个根本性质的错误。
6: 是。
7: 对
6: 啊，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一个事件不断的这个推进开展，这就是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了啊。好，那我们继续的再进一段广告吧，然后咱们接着回来，回来以后跟大家说一说其他的话题，包括这个铜线失盗的问题，
7: 基础设施这些
6: 问题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
7: 是。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0: 站好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02285 0960002285。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 09265218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13。
6: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要继续的回来啊，也是收到了有朋友的互动和一些反馈哈。
7: 是，
6: 然后呢，他是用 ChatGPT 帮我们来看到的是生物识别能力升级项目。
7: 嗯，
6: 今天说的不是这个项目，是另外的一个项目。
7: 是，
6: 这也是移民局的旗舰的 IT 项目，叫做 Our Future Services。
7: 对，
6: 啊，这个政策，它当时涉及到的是希望能够节省4.多亿，
7: 嗯，
6: 结果发现是反而就是说可能会造成1亿多的一个浪费的问题啊。如果要是还有什么我们没有说的特别清楚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再一次的跟我们来进行到确认和认证。
7: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是两个不同的项目，
6: 是
7: 一个是 IT 项目叫 Our Future Services， 另外一个项目呢，是此前就已经被特权委员会裁定刻意误导议会的生物识别系统 BCU。 现在这两个项目呢，因为都出了这样的问题，要一并交给公务员委员会进行审查。
6: 是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整体来说移民部长也是站出来有说啊，他说呢自己是被蒙在鼓里，是不知情的，理解这是一个无心之失，并不是刻意的美化数字。
7: 嗯，
6: 现在也在看吧，包括主管的一些 CEO 到底会如何来进行解释。我还是觉得有没有人担责的问题，知情不知情，通过这是一个事实，它的实施也是一个事实。
7: 是，
6: 那么在中间你说我没有研究得很透彻，我也不知道，都是他们的数字很好，那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踢皮球嘛。
7: 嗯，
6: 对吧，总是有人来承担责任的，
7: 对
6: 不对啊？那谁才是这个始作俑者，能不能抓得出来，他到底是一个临时工还是一个负责人，我们拭目以待啊。移民局这两个事件总是要给公众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之前那个生物识别我看到最后的结果就是错了，但是就这样了，
7: 对，就这样了
6: 的感觉
7: 啊。是的，
6: 好，那这个 Steven 今天留言很多哈，非常的欢迎你，我们的新朋友，他说推荐安装反诈骗 APP， 其实就是细心一点，核准一点，或者是从源头，就是这些咨询公司给出的方案，我觉得审核应该更，就是我们的标准应该会更高一些。我觉得在新西兰咨询公司始终都是一个谜一样的存在。
7: 对，
6: 嗯，
7: 就是一方面感觉好像花费在他们身上的钱特别多，那一方面呢又感觉好像拿不出什么特别理想的成果。
6: OK， 当然我们要说有很多，
7: 有
6: 可能有10000个成功的，也有比方说20个曝光出来的，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而且这么多的咨询公司，对吧？
7: 就
6: 但是希望在花钱的问题之上可以更多的审慎一些，这个可能是需要新西兰去调整的，
7: 或者至少说政府的这种公开项目啊，要把它的这种流程或者说找的咨询公司搞得公开。
6: 因为我们看到国家现在是希望省钱嘛，我们整体的经济确实是不好嘛，有的人出现的招就是那我就增税，
7: 是
6: 那老百姓不开心，你这是真刀实枪打在了我的身上。也有人是砍这个，像国家党，比方说我就砍人，工党那边提税，这一边就是砍人。
7: 就是砍人，
6: 砍人的话、工作的人他又不开心，对吧？
7: 对，
6: 我们的老百姓看的经济发展是多个结果汇就成最终的一个导向的。
7: 是，
6: 所以我倒觉得新西兰是需要砍掉某一个部门嘛，需要砍掉哪一些人嘛，就是精准的这样一刀切嘛，可能更应该的是调整制度里面的浪费存在的一些空间，说不定这个水分炸出去了能省不少。你直接砍一个部门可能挺容易的哈，砍一批人挺容易的，你按工龄，你按这个那个的表现，你看这是比较容易的。
7: 是，
6: 但是调整流程，就像一个公司好了，我们说哎呦现在公司吃紧，我们需要砍掉多少人，你就单纯的砍掉一个人从那个岗位上出去，还是说我们来考虑一下调整流程，我们能不能借用一些手段，我们能借用一些方式让我们的效率提高，一个人可以干更多的活，大家一起分摊，我们把钱再赚回来。
7: 嗯
6: 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是吧？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考量了。
7: 是，
6: 谈到乐观的问题啊，朋友说，乐观不是从小鼓励式教育出来的，感觉这边长大的孩子都特别自信，然后都乐观积极向上，然后几千万就没了。所以新西兰的心理问题是很严重的呀，因为逆商不够嘛。
7: 啊，
6: 你说小时候的打压式的教育，这个填鸭式的一些教育，有没有它的优点？有。哦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你从小你就已经能够接受自己的失败，你可以随时看到那个大榜上自己不是佼佼者，
7: 他也有一种抗压能力，
6: 你会坚韧嘛，顽强嘛，我们会像杂草一样的去生活嘛，我们能够不管天干地旱，我们都能够让自己去扎根嘛，对吧？但是温室里的花朵，就是从小的话表扬都很多，开家长会老师从来都是说特别好，对吧？我说那哪需要改进，老师还很惊讶的看着我，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改进呢？我觉得他已经非常的完美了，非常的棒了，是吧？人家说不出一个所以然，这个是我们文化理念背景的一个不同。但是鼓励的太多了，当你一定要去遭遇考试、遭遇失败、遭遇挑战的时候，你就特容易破防，对不？好，继续的再来看大家的互动。是啊，没问题啊。然后说这个 Our Future Service 财务极其夸大，涉嫌造假，没错。所以我们也很想看到后来会不会有人会因此而担上这个责任。谢谢大家的互动，非常的感谢。
7: 我还看到有朋友在三群里面说这个奥克兰 CRL 的事儿，他说总要有一个磨合过程，站内换乘呢现在还是有点迷糊，但是看了新线路图啊，还是很快搞明白了，他觉得很方便。
6: 我是喜欢我们听众的这个特别积极和乐观，既然都已经造好了，咱们就是多用多使用啊，多去这个磨合就好了。可不，咱得往前看，是吧？咱不能够再往回，还天天每次一做就堵心，觉得哎花了多少钱，天天的骂，那没有意义，是吧？时间推着我们往前走。那咱们来说说铜线的这个问题啊，怎么了？新西兰现在变成这样了哈？
7: 是，
6: 这个偷盗铜线和其他可回收金属的案件日益增多，我觉得都是没钱导致的。那么这个会影响到你，别看这铜线你去卖二手，卖不到多少钱，但是你破坏的项目
7: 造成的损失
6: 可能几百倍哦。
7: 是，那现在这个盗窃铜和其他可回收金属的案件啊，是日益增多，不仅会造成数百万纽币的基础设施损失啊，还会让作案人员、普通公众其实都会身处于危险之中。那这类盗窃呢，现在被证实啊，是多发生在夜间或者偏僻地点，而且难以被察觉。那警方呢，则是呼吁啊，民众如果发现可疑行为啊，要及时上报，因为呢，现在会出现一些严重的事故，比如说有铁路设施遭窃，导致啊工程进度一度延后数月。那有时候啊，还真不是新西兰自身的效率问题了，那有可能还是真的有人是因为偷盗了一些设施导致这个东西停工。
6: 没错哈，我们来看到现在全路网今年发生了90起蓄意破坏的案件啊，那整体维修的成本超过了200万纽币，你说这点破铜烂铁的才能卖多少钱啊？
7: 是，
6: 那么包括铁路沿线是极其危险的，货运的列车制动距离可以达到1公里，电缆又带有高压电啊。哎呦，我怎么觉得是我十几岁的时候看新闻，感觉是什么有人拿大剪子去剪高压线，然后拿去卖，触电身亡，
7: 是
6: 好像是那时候的社会新闻。现在有一种穿越了的即视感
7: 啊。
6: 好，那么盗窃的窃贼也是为了换取现金铤而走险，其实真的是要钱不要命，而且还不是什么大钱哦。
7: 没错，我看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惠灵顿以北有一个铁路的通道，当 当时呢，现在也有工作人员正在抢修被窃贼啊从钢管内抽走的这个电缆。那新西兰铁路公司 Kiwi Rail 的这个工作人员就介绍说，今年在像怀拉拉帕这个铁路网呢，就已经有近5公里的电缆都被盗了。那7月份还有一名男子呢，是因为在该区域啊有多起信号供电电缆的失窃案呢是被捕了。
6: 是，包括电力公司 Victoria 也是在过去8个月记录了630起电网破坏的案件啊，到现在经常发现盗贼啊这个切割带电电缆之后留下的高压放电的一个痕迹，包括被电弧融化的钢锯、散落交落的一些工具，作案者很有可能就受伤，还被送医治疗。今年3月份啊，基督城一名男子也是涉嫌从变压器盗取铜材的时候就触电了。
7: 是，那这些窃案的风险啊，不会只针对于作案者，因为篡改线路啊，还会关闭比如说电网的安全保护装置，导致啊一些居民的家电损毁，那住宅的起火风险呢也会上升。而且窃贼啊，在比如说拆走像变压器锁具之后啊，这些带电的部件呢会直接暴露在公共的步道上，对这些好奇心强的儿童也会构成重大的安全威胁。那近期呢，就出现2起啊，是针对于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下方的电缆的未遂破坏，就造成了超过50万纽币的损失。那官方就表示啊，说这笔资金呢，本可以用于提升电网的韧性，建设社区的储能电池，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影响。现在呢，居然只能够拿来去修这些被偷盗或者是被破坏的东西，
6: 这怎么办呢？对不对啊？往这个，你如果去借鉴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你其实是很有简单的、直白的治理方案的，对吗？别人都挺趟过这些路了。
7: 嗯，
6: 我就不明白这事儿为什么这么难。你就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嘛，对不对？你就是应该去抓住各层级的收回收的这些商家。新西兰是个岛，
7: 嗯，
6: 对吧？你这东西总得有人收吧？
7: 总得在内部消化很多啊。
6: 你说偷完了以后直接扔到船上，然后运到了某一个岛，那
7: 不
6: 可能啊！你一定是在本地。这些东西的辨认度很难吗？
7: 嗯。
6: 啊，这不是咱们第一次讨论这个话题了啊、不明白难在哪里。
7: 现在有2家企业甚至都要计划给电缆去增加法医的溯源的标记，来方便警方去鉴定查获赃物的被盗人。
6: 那你这不是又得增加一笔费用吗？你在上面还得弄个防伪标识
7: 啊。
6: 那你觉得那些回收的人不知道这些电缆从哪来的吗？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说当有人你是收废品的，不能说人收废品的、你是回收这些
7: 回收线材
6: 金属的、
7: 对，
6: 人家拿过来的东西，你要是老炮儿，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来自于哪里，对吗？你要有心去举报，想要去杜绝的话，我个人觉得不成问题吧。我们来看到金属回收的商家现在要批量的向警方上报回收的记录，便于警方去分析案情的发展趋势哈。但是呢，夜间偏远地区的作案往往几乎是留不下证据的，当场抓获的难度很大。那我们不现场抓获，他销赃的时候去看行吗？
7: 再抓也行，
6: 还是自己有个炼炉都能够弄成大铜锭子是怎么着的？咱没偷过也不知道啊。就现在需要各种的目击者提供线索，然后基础的设施监控。你说新西兰监控很多吗？你靠着监控破案可能性又不大吧，对吧？
7: 而且其实说实在的，我在思考，就如果这个线材这种小的金属都被偷的话，那这偏远地区的监控不会也被人剪断给他偷走了吧？也有这种可能性啊。现在
6: 那就得看卖不卖得上钱了。
7: 对、
6: 为了那层铁皮要不要，
7: 是
6: 不知道啊。我更担心的是现在盗窃的人为了一点利益都能去剪高压线，
7: 也是挺离谱、
6: 那你说抢个人
7: 真是不法，
6: 入室盗个窃，那哪个风险更高？咱不是技术工种，咱也不知道。
7: 是，确实。
6: 我觉得都能够去剪高压线。
7: 高压线这种对人身安全直接有威胁的，对啊。
6: 对，还是挺难理解的啊。说这个突然有个感觉，以后就是机器人 AI 都可以代替干活的人，但是这些咨询公司需要更多的人承担责任的还是会越来越多。这个又和我们今天国际上开端的这个话题很有关。到底 AI 和人类未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共处、合作啊？我真的现在要用合作来进行表述了。
7: 是
6: 可能从 AI 的巨头这些科技大佬再到每一个老百姓都在思考的问题，是吧？好，那现在警方呢也是有一个提醒，如果您看到了在基础设施周边的异常情况，那希望您能够立即拨打111。 来报警。
7: 还有就是如果您在这个管控区域的话呢，也可以留意有没有一些没有正当理由在操作工具的可疑人员。
6: 是希望能够有这种配合，好吧啊。OK， 那我们就继续的来进一段广告啊，随后呢我们回来以后接着聊。
7: 稍见。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要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啊，最后一小段，咱们来聊一个跟气候变化有关的话题，是吧？有人可能会说了，别聊这个，这也改变不了的。我们说说为什么重
1: 要，但是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
0: 对，然后来，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有资深的经济学家表示，厄尔尼诺啊，可能是我们有生以来遇到的历史最强一次。北岛受到的冲击非常大，因为会和干旱、少雨、强风、高温一起叠加，严重的影响着草场的生长。那么最坏的情况下啊，可能会拖累 GDP 增速，最高达到1%。
1: 是，那它影响会分阶段的显现啊。短期内呢，经济学家预测会出现一个集中出栏的情况，这会呢使肉价降低。但是半年之后啊，乳制品就会出现减产，这就会导致像乳制品啊、肉价呢会涨价。那一年之后呢，随着这个恢复啊，会推高肉价、进口食品，还有包括油脂相关的价格都会普遍的上涨。
0: 对，什么拉尼娜呀，什么厄尔尼诺呀，就是很简单啊，气候变化导致的雨水分布不均衡。所以真的要感谢地理老师，地理老师教的这一句话到

0: 天不帮忙，
1: 嗯
0: 啊，这个国际形势不帮忙，你的运费什么都很贵，那烧着柴油拖拉机都开不起来，
1: 嗯，所以人就会被打乱手脚，
0: 这叫做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不占，
1: 是
0: 对不对？天不给你面子，地世界之上大外交环境，人不和，为什么？因为人的流失的速度还是没有停下来呀，
1: 包括
0: 你来的都是留学生，你看着是涨了，
1: 没错，像劳动力这样的问题。
0: 对，
1: 那现在分阶段的价格影响呢，经济学家已经给出了一个短期之内的一个判断。那从短期来看呢，未来3到6个月啊，肉类呢会出现这种畜牧业会缺乏饲料，所以呢会集中的把这些这种牲畜呢出栏，那这样会使肉类的供应增加，因此呢价格其实一开始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回落，但它并不是一个好兆头。包括乳制品也是一样的，减产呢会逐步的显现，那国际价格呢会先行上涨，那零售价呢会在6到9个月之后出现明显上行。那进口食品呢也是一样的，因为厄尔尼诺呢不仅仅是会影响到新西兰，也会冲击到澳大利亚、印尼等产地，包括粮油啊、热带水果等进口成本呢都会普遍抬升，小幅之间呢都会涨价，而且同时呢再加上我们提到的纽币的购买力也下降了，所以你要花钱其实更多，
0: 赚到钱更少，
1: 是
0: 因为纽币不值钱嘛，
1: 嗯，
0: 对吧？国际之上，你说油，中东大家都知道了，
1: 嗯，
0: 你说粮食，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光只影响到油，还有一个就是粮仓的问题，
1: 嗯，
0: 那黑海天天都是运大粮食的小麦，
1: 嗯，
0: 啊，是吧？你国际之上还有很多的贸易战，
1: 是，
0: 你就有很多的税率。对吧？以前我们常常会说灰犀牛事件和黑天鹅事件，
1: 嗯，
0: 一个是有点预期缓慢沉重的跑来，一个是草老子突然出现，你根本都是猝不及防。
1: 没错，
0: 我告诉你，现在白与黑，黑加白，全部都是向我们的涌来啊！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大困境。
1: 是来了一堆颜色啊！
0: 对。但没关系啊，咱们有坚韧的一些性质，比起其他社会之上的水深火热，新西兰没战争吧，对吧？
1: 是，
0: 咱们人还比较善良吧，咱这底儿咱也发达国家，咱还行吧，对不对？虽然现在有点艰难，有点辛苦，但是我相信光明总会到来。我这毒鸡汤怎么样？哎，就是得这么想，对吧？跟那 City Rail Link 是一样的，以前造成的各种问题，总有一天会通车的吧？
1: 是，
0: 总会好的吧？
1: 总之现在经济学家的一个预测呢，就是认为整体来看啊，厄尔尼诺现象给新西兰带来的影响呢，就是会出现国内减产以及国际涨价的一个叠加的态势。
0: 为什么影响大？因为咱们是畜牧业的国家嘛。
1: 是。
0: 嗯，
1: 因此呢会出现食品的通胀呢会再度上行，来推动着整体的物价的一个抬升。
0: 没错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快速的新闻的纵览之中也是有跟大家提到，包括移民的整体结构，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留学生更多的来到新西兰，感谢美国，感谢特朗普的发疯，对吧？那新西兰希望能够抓住这一部分留学生会带给我们的机遇。留学生真的不要小觑，他们的消费能力很强，
1: 没错。
0: 所以温森·皮特斯这个留学生不能打工，我是真的非常的反感。
1: 是的，
0: 你说你欺负移民，对吧？移民在这边，咱还本地，说实话还生活的久了，
1: 开始欺负学生了。
0: 你现在欺负这些留学生，这些留学生的打工创造了本地就业的一些弥补。你信不信？没有他们，你本地的人的就业是能高上去，但是吃福利的一样是吃福利的。
1: 而且当时还有这个讨论嘛，就是温森·皮特斯提出这个方案之后啊，也有很多这个留学生就表示，那太好了，那我就干脆不选择不在这儿待了呗，我去别的地方，我转学去别的地方更好的。当时这个我之所以选择新西兰，那不就是看中的就是比如说有打工的机会啊，有这个生活的一种方式啊，
0: 第一个
1: 学
0: 费便宜，
1: 对的，
0: 第二个可以打工铺垫一些家用，
1: 是
0: 第三个未来的移民政策挺好的，不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吗？
1: 那么现在你把这个门关上了，加上你学校的竞争力又没多高，那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你这国家呢？
0: 是我们应该是创造价值，而不是省下来
1: 是
0: 给嫡长子吃，是吧？好，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但是我还是觉得希望是要好一点的。包括经济学家在预测，可能到2029年、2030年，房价会慢慢的回来，回到这个高点。国际的经济形势，中东、美国也不能让它就这么打下去，对吧？
1: 没错，
0: 总会有一个处理
1: 的
0: 方向，总会有一点的好转的。
1: 是
0: 我们现在的日子有点困难，有点艰难，谁的日子又好过呢？大家相互支持，相互理解才是更重要的一个阶段啊！祝大家今天有个好心情，好不好？谢谢您对于我爱纽西兰的支持、收听、收看以及关注。
1: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9。

0: 777。
1: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过得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2、3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2: 九月底就结束了。
1: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2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 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1: 那么自杀
2: 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的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我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保单。
2: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 的。其次的话，我和 Jenny 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 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了，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2: 是的，
1: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医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2: 是，
1: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 09522-6600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九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 ，Jenny， 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没有这个优惠了，
1: 那连15%优惠都没了。
2: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九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D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按照。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说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买保险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2: 是的，
1: 我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2: 是的，
1: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因为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2: 是的，
1: 所以他的情况呢，就是我帮他重新修改了一下保单，他原本的这个是每一个理赔是25万，可以理赔不同的重疾，那么我们还保持每一个理赔25万，但是保费呢，把它固定到75岁不变。
2: 嗯嗯嗯嗯，
1: 而且还能够赔4个不同的。这个25万，也就是说总额是100万、
2: 嗯、
1: 那么他的保费固定到75岁也是156，那浮动的话也是150多，浮动是153，固定是156。
2: 嗯，
1: 所以他这个案例是非常好的、
2: 嗯、
1: 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2: 嗯、是的，
1: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2: 没错没错，是的。
1: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未来你想当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100万的保额还在。嗯，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嗯、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到75岁这个之间、
2: 嗯、
1: 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
2: 嗯、
1: 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嗯，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2: 没错，
1: 但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 如果确诊了重疾，他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他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2: 没错，
1: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2: 是的。
1: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
2: 嗯，
1: 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是不对的。那么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 Jenny？
2: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1: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
2: 嗯嗯嗯，
1: 对吧？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2: 是的。
1: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
2: 嗯
1: 嗯，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2: 药物的。
1: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对吧？
2: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1: 所以我们可以，对，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男十字星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
2: 是的。
1: 所以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伤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2: 是的。
1: 就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2: 没错。
1: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2: 没错。是。
1: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2: 是，因为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1: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2: 是的。
1: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2: 是的。
1: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作为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啊，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了。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过，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也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得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或者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安助理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正磊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
1: 吧？
2: 没错，
1: 这个体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詹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加一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十字星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十字星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2: 的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您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是不是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Angela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可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是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巨沙。

0: 阁，大极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小姐，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竞签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口译，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欢迎到 showroom 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超年竞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3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2209019020202。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